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点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学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自从啊就是您来节目的干预，
1: 嗯，
0: 我相信哈，这我们的广大听众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1: 嗯，
0: 而且呢都在效仿学习，就跟着去做，
1: 那好，嗯，
0: 也都有很好的收获，
1: 是吧？
0: 哎，这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啊，在呼吸之间，
1: 啊，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0: 对，
1: 还得坚持合理的运动，
0: 嗯，
1: 还得保持心态的快乐，你看，这几点是不是现在都是宏观的要求啊？
0: 对对。
1: 说的对不对？说的都对，是吧？那我们再具体分一下，它为什么对，什么道理？你看啊，咱们要求说科学要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嘛，是吧？你不偏不倚，不多也不能少啊。你得防止各种什么毒害的物质在体内堆积形成啊，对吧？你造成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和病变嘛。所以在饮食上怎么样？得进行科学的管控。啊，老百姓也总说啥，说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有道理。因为不科学不健康的饮食呢，首先它一定首先对哪儿？对咱们的脾胃，它是第一道关呐，先会造成伤害呀，对吧？因为脾胃是啥？脾胃是不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呐？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你一非常好，慢慢坚持做，越来后来你会发现什么呢？这脾胃功能会越来越好，它会一直保持一个强大的状态。这样一来，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人家即使说，哎呀，有的时候我吃的不太科学，把控的不太精准，
0: 嗯，
1: 啊，甚至可能吃了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也不必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脾胃功能强大了，对吧？它可以自由的升清降浊，可以自由的转化水谷精微物质，把身体需要的物质及时转化吸收了，把过多过剩的毒害的废物，它能及时通过降浊，它能排出去。所以说，我们只要每天。啊，要吃饭要吃东西，你想吧，谁也保证不了你自己吃的到底科不科学、健不健康，谁能保证啊？
0: 嗯，
1: 那怎么办？那咱们只有让自己的脾胃强大起来，对吧？啊，就像我们总说是，哎呀，改变不了别人，那我们就改变自己嘛，
0: 对，
1: 对不对呀？
0: 嗯，
1: 那外面的饮食多样性安不安全，对吧？卫不卫生，怎么搭配吃的科不科学，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准的。
0: 这个我还真就深有感触哈，就现在小年轻人跟我说的，都说让我们天天健康饮食，那我们上班那没有办法。
1: 对呀，都说规律。
0: 对呀，
1: 啊，
0: 没有办法，那避免不了吃外卖，那我总不能饿着吧？
1: 对呀，那这些东西你说怎么去甄别哪是好哪是坏？
0: 对，
1: 哪些有毒哪些有害？
0: 嗯，
1: 对吧？你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甄别到的啊？总说提倡健康、科学、合理饮食，啥叫健康？啥叫科学？啥叫合理？
0: 真是太难做到了，
1: 对吧？
0: 嗯，
1: 这是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脾胃，你把它强化起来，这就可以了。脾胃的可以很好的升清降浊，对吧？好的吸收了，不好的把它排出去，这不就行了吗？
0: 嗯。
1: 那怎么做出来？你就做呼自觉，没事儿，或者说除了科学饮食以外，还得合理的运动。也是实现健康长久保持的目标。那实际上你看看，科学合理的运动最终的目的是啥呢？也是要实现吸清吐浊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啊？我之前讲过，因为我们不同的运动方式会改变我们跑步啊、游泳啊、跳舞、做操啊，对吧？打球啊、跳绳啊等等，你看不同的运动方式是不是我们呼吸的方式、呼吸的节奏都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有的是快呼慢吸，有的是什么长呼短吸，有的运动呢，那让咱们慢呼慢吸，
0: 嗯，
1: 就是不同的运动，改变不同的器官的功能强劲呢。气是啥？不就是一切力量和动能的源头吗？
0: 嗯，
1: 气足力才足啊。所以我们总是什么气力气力，
0: 嗯，
1: 那有人说了，那不对呀，还有人说戾气呀，戾气是相反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付出了力量怎么的呀，你
0: 气被耗掉了，
1: 耗掉了，这叫戾气。气力是啥呀？那时候叫攒，你攒气才叫攒力。你在发力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得吸口气，攒个劲儿啊，憋个气儿，才能把这劲儿使上来？
0: 对，
1: 这叫攒足了气力，对吧？哎，所以说你看看一个气，你想吧，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
0: 没有储存了，
1: 对吧？
0: 全消耗，
1: 不会攒气儿，你光会出气儿、出力，出力就耗气。
0: 嗯，
1: 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就像什么挣钱攒钱似的，你光会花钱不会攒钱，你这日子没法过，那不得穷得精光吗？对不对呀？
0: 嗯，
1: 哎，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非常好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任何人都一样，你看睡着以后呼吸的状态是不是细慢、深长还是均匀的？

0: 还真是啊，就我们睡觉不睡觉，这呼吸状态是不一样。
1: 肯定是不一样啊，
0: 嗯。
1: 它一定是气场，这样的呼吸状态，才是养护五脏最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和基础啊。
0: 嗯，所以说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要保持充足睡眠。那么这个小孩子啊，儿童他需要长时间睡眠来实现细慢深。那成年人呢？成年人需要长时间睡眠，他是要实现什么呢？
1: 他要实现啥？成年人还是保证长时间睡眠，通过这种深长、细慢、均匀的呼吸状态，他要保持你五脏功能的正常啊！
0: 嗯。
1: 啊，你看老年人也一样，看老年人为啥需要？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功能都会
0: 下降了，
1: 衰弱减
0: 衰
1: 退
0: 弱
1: 嘛。
0: 了，嗯，
1: 哎，通过长时间这种睡眠啊，最终实现细慢、深长、均匀呼吸，来养护五脏，增强五脏功能啊。
0: 嗯嗯，那就是说，嗯，不管说小孩儿啊，还成年人，还是老人，这个五脏都是根本，
1: 对
0: 是
1: 呀，
0: 吧？
1: 短又急又快，
0: 呼哧呼哧
1: 是
0: 的，
1: 吧？哎，
0: 嗯。
1: 这情绪变化会。

0: 这是道家人修炼的最高境界。道德经怎么讲啊？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什么？是天地宇宙演化变化的一个逻辑啊！这是道德经讲的。所以道家怎么说呢？说这个一气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天地宇宙，象征啥？象征着创生。然后再继续分化，分化出上清叫灵宝天尊，象征啥？象征着演化和变化的过程。啊，再继续分化，能分化出什么呢？叫太清道德天尊，象征着思想和教化。所以说，你看道家，他把这三清通过啥，才构成了我们中医讲什么叫精气神的一个整体系统啊。所以道家修炼长生三宝，我之前也讲过，道家修炼长生三宝的方法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经验都需要结合的，是吧？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这理论思想几千年之久了，从上古年间一直是占一呼一吸为一次啊。大家可以来观测一下，如果说你的呼吸频率每分钟高于20次了，
1: 那就得病了，
0: 你要注意了。比方说经常吃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或者是你颅内压已经增高了，比方说脑肿瘤、脑出血的，你千万注意了。啊，如果说每呼吸的分也能够看出一些病变的异常，我们医学叫什么叫潮式呼吸，有一种叫潮式的呼吸。啥叫潮式的？像涨潮一样，呼吸可能最开始是浅慢的呼吸，什么呢？深大的呼吸方式。啥叫叹息呀？这个好理解呀，就总是感觉唉声叹气这种的。他微微的点头，或者把下颌呀扬得很高往外呼吸。点头时候下颌呼吸，说明啥？说明这个气已经明显不够了，有
1: 节律呀、包括这个呼吸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很重要，这相当于就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啊。
0: 对呀，
1: 啊，而且非常简单。
2: 不行啊，那么多获得健康的好方法，其实我都想学，可是记不住，学不会，我怎么办呢？
1: 哎呀，您先别着急啊，我呢最近正在想办法啊，看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把楚老师的呼吸吐纳六字诀。
0: 没事，你说一说啊。
2: 我高血压的毛病15、16年了，一直也吃了降压药维持的，后来眼睛出问题了，不知道跟那个血压高低有没有关系，反正2次眼底出血也打了激光的
0: 啊，
2: 后来得那个青光眼，我也做了手术
0: 啊。从你的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的把双手向上抬，抬到你胸口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吸满了。哎，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来呼气。呼气的时候呢，哎，很多朋友说了，有些方法得配合动作啊，有一些技巧和要领在里面。可能我这么说呀，大家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好理解。可能还学的不会，这个呢，喜儿这两天呢也跟我也商量这个事儿，看看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吧，能把整套这些方法弄转。还有的人呢，总是有这种心慌或者反胃的情况，这都是一些用这个厄贝沙坦容易出现的一些负面反应。你可以换一换，你试试，你吃点安露地平片看看。
2: 哎，好，
0: 换成安露地平。然后呢，我刚才教你这个虚字诀呀，调肝。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河南晋江的听众。我叫陈桂平，今年个7月来，我这不跟着楚老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半个月嘞，现在身体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1: 啊，是吧？
3: 对，楚老师，
0: 对，肾气越来越足了。你在做吹字诀的时候。在呼气的时候发吹字音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晰，说明你肾的动能越来越强了，肾之阳气啊补益的越来越好了，你坚持做会越来越好。
3: 那肯定了，我
0: 出肾脏肝脏瘀滞的浊气，这通过在一呼一吸之间啊完成交换，这是非常好的，你必须得坚持练。
3: 那肯定，
0: 慢慢的呢，你肝肾清阳之气逐渐充沛了啊，功能就提高了，啊，你肝肾的功能动能好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哦，
2: 哎，这始终吃着药呢，这也吃着药都有5年多了
0: 啊。
2: 但是吧，现在。

0: 控制的不太好，就是这个病情吧，照之前更严重了，所以现在吧，我哎呀也是特别的担心，我就想求楚老师啊给指导指导。
1: 发凉，总是嗳气儿、叹气儿，有这种情况没？
0: 叹气儿我倒是不爱叹气儿，但是我现在这个脾气现在好像照之前就是急，
1: 急躁，
0: 哎，有啥事儿你控制不住，总爱发火。
1: 手脚凉不凉？
0: 手和脚倒不凉。
1: 你平时看没看你这个嘴日指交叉扣到一块儿？从你这个小腹这地方缓缓地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正上方，在吸气的过程手背儿能看到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能明显感觉到你整个脊柱有这种拉伸感，包括你的胸腔会完全打开，有这话帮助很大哦。
0: 哎呀，楚老师啊，你看你这么说吧，我这也记不住啊，有的方法我还也不会都。
1: 你就这样吧。这两天，喜儿不也说嘛，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整理点资料啊，或者通过什么方式，啊，把整套方法给。
2: 你好，
3: 你好啊，喜儿，
2: 你好。
3: 我有诉求啊，想跟你说说啊。
2: 您说，您说。
3: 啊，您的事情呢，我都了解，我早就是您的粉丝了。您那一辈子啊，做好事，非常的值得人敬佩，尤其啊，是您一直帮助老年人。
2: 确实年纪大了，眼神也不太好，这个文字的资料恐怕是，看不清楚，或者是理解不对啊。如果说通过声音的话呢，可以一边听一边学，更方便一些。那我这个研究一下吧，我看看具体怎么操作。那既然您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有。
1: 不消化、腹泻，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症状
3: 过去呢，就是经常这个腰酸、
1: 啊？
3: 腰部发凉，
1: 啊，
3: 穿多少衣服呀，都感觉上后腰这一块儿都冒凉风，这手脚也冰凉，还经常的出冷汗。
1: 啊，啊，驱寒还能暖身，还能强健体力，能改善你手脚冰凉、频繁起夜这问题。但是啊。或者是稍微用力不当，可能就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的问题。所以说，你平时多练习呼吸吐纳这个吹字诀，背部必须要挺直，双手叉腰，把大拇指两个手的大拇指正好按在后腰眼儿，就两个命门这位置给它按住，鼓，同时发吹的声音，也就呼吸的时候，你的肚子要向外鼓，把吹的声音要发出来。
3: 好，那我抓紧去买来用上。你的呼吸吐纳这个理论方法啊，我觉得太好了，是给我一个大智慧。
1: 是。
3: 我一定按照您的方法去调理。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聚焦民全面筑牢锦州市域水旱灾害防御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我市水利部门日前紧通至6月19号到21号，北京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启端午主题活动，场馆免费参观，市民可现场登记或线上，变得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去打卡围观。据了解，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高35米，树为江茂名与湛江。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3度，北镇21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啊，这个本周的早晚气温是偏低的啊，午后暖意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堵车呀，打不到车，所以又是早早就出门了。那么另外呢，还是要告诉一下大家啊，那本周呢，这局部时段可能会出现16度到25度，东北风2级，在11号呢是晴好的天气，温度18度到29度之间，西南风。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免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想变
1: 被接送考生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那么这一次的爱心送考行动当中呢，像锦城、新源。

0: 自己的高情商。在下面时间，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民警同事是我们的民警同志是怎样的高情商的？
1: 我们警官，我们的家长，我叫我叫啊，把学生通道打开啊，我带上啊，这个211的，学生通道打开啊。
0: 哎，谢谢配合。这个这边985的家长配合一下啊，那边211的这个家长配合一下啊，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
2: 高考生还是蝌蚪呢，你说对吧？妈妈，近期高考，许多考生考完出来后，第一时间不是考完的轻松，而是一脸茫然的找妈妈。
3: 妈妈，妈妈，
4: 我得先找我妈呀。
0: 找到一位大夫，我跟你说啊，我在这边直播，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觉得这个，你说呢？一直张着个嘴考试，这孩子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啊？是不是？这身体也不舒服啊？好在真是。

个热搜引发了关注，就是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夹竹桃，福州泉州碰到了夹竹桃分泌的乳白色的汁液，就可能会中毒了。轻微中毒的症状呢，就是恶心、拉肚子啊。严重中毒呢，可能会危害心脏。是来跟我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来点赞和关注。好的，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是由陈淑桦演唱的一首老歌《梦醒时分》。

0: 前。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
1: 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还有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的六大要素，同时呢也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还有普通游客等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的需求。首先呢咱们说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无障碍国标会在今年的八月落地。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咱们国家现在有五名受限的群体。

三盒啊。那么一次性你要囤六盒呢，只需要598元，下单就再加赠一盒20枚的海鸭蛋。而且呢，在这个端午节过后呢，就会全线涨价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
0: 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
1: 就是先天之本，由多到少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人生老病死的这么一个过程。
0: 那您说先天之本它很难补了
1: 啊？
0: 那讲它有什么意义呢？
1: 讲它有什么意义？
0: 对呀、
1: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先天之本原则上来讲，是我们自身是有强大的这种康复能力的。甚至如果你先天之本足的话，你这个脑中风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根本就不会在你刚才说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后天之本。
0: 对呀、啊，
1: 那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这些后天之本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怎么样？后天之本它的作用于我们疾病康复，我们疾病的角度的问题。
0: 那您看啊，前两天的节目您一直在跟我们讲，与先天之本最接近的就是人的胎盘了。
1: 对呀、啊，
0: 中药叫子和车。
1: 子和车，
0: 很多朋友其实真的是好多人对胎盘它是很啊，就像是说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
1: 还有人用药。
0: 人用药，
1: 对、哦、我告诉你，这是老的版本的《本草纲目》，就有这张，比云南白药这个效果来的都快，对吧？
0: 对，
1: 你知道人的指甲，
0: 指甲也可以用药啊。
1: 你知道甚至什么呢？耳屎，
0: 耳屎
1: 伪科学了，
0: 嗯，
1: 实际上它就影射着当时在中国古时候，我们很多的中医已经发现了。人体的一些先天的药物，
0: 你们不管真伪吧、
1: 啊、
0: 对不对？它也是一种时尚，它可以变年轻、以前的人还打羊胎素呢，羊胎素那不也是羊胎盘吗？
1: 你错了。
0: 羊那需要捕杀呀，它少啊，它不是大地里长的呀。
1: 少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效果非常非常好。就是你植物药它对我们人体的改善，包括对我们的疾病的治疗，要是和动物药比起来的话，那就是小巫见

0: 一个领域研究的就是干细胞这个领域，而干细胞这个领域是不是和我们中医的先天之本是不谋而合的？
1: 是的。
0: 好了，那么我刚才讲到的，你记住啊，这个紫河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大的组方，而且是单一的药名。
1: 嗯，
0: 你看我们在研究干细胞这个领域，在西方医学和这个生命科学，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派了，而且现在研究的这个水平啊也是飞速发展，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越研究越发现最接近先天之本的这个紫河车，也就是人的胎盘，我这两天讲了吧，
1: 嗯，
0: 前沿最高科技的手段才发现里面大概有我们人能够认知到的物质有8000多种啊，
1: 那才是冰山一角啊，
0: 还有上百倍的物质我们见都没见过，都不知道叫什么名的，
1: 是
0: 都存在于这个胎盘紫河车当中。
1: 嗯，
0: 你想过没有，我们认识到的8000多种，
1: 还有未知的呢？
0: 未知的我们发现了，哎，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它就长这样，我们甚至和现在世界上所有的物质一比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
0: 也不知道什么作用，
1: 对，
0: 甚至它是化学物质，它是激素啊，还是这个生长因子啊，还是蛋白啊，我们都不知道，是8000多种的100倍。
1: 哇，
0: 所以
1: 它是奥妙无穷啊，它就像人体的宇宙。
0: 所以说紫河车为什么被称之为叫人间圣药，
1: 嗯，
0: 是最大的一个组方，
1: 嗯，
0: 最大的一个组方，里面的成分就按这个我们已知的8000种，按它的比例来讲，它里面成分有80万种成分。
1: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还需要去逐步的了解它，嗯，揭开它的面纱。
0: 哎呀，这个事儿啊，这是科研的范畴。
1: 但有没有什么科研方向啊？因为它很神奇啊，紫河。
0: 科研的方向就是要知道其中的奥秘。比如说，它现在我们研究了8000种，
1: 嗯，
0: 等过50年或100年，把这个8000种研究明白了，再慢慢的研究其他的那些不知道的物质，这是我们科研的这个方式。
1: 嗯。
0: 而对于我们临床来讲，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实用主义。
1: 实用主义，
0: 对，我们不要等着100年后200年后甚至1000年之后把这个紫河车里面的成分研究明白了才能入药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人类有没有都不一定了，
1: 对，
0: 对不对？那么我们临床来讲一定要实用主义，就像我们2000多年前的老祖宗，我们老祖宗当时把紫河车用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甚至我们老祖宗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别说8000种了，
1: 一种他都说不出来，
0: 他都说不出来，但是他就拿来主意，
1: 他就是用的好，
0: 对吧？
1: 嗯，
0: 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
1: 就是好
0: 猫，就是好猫，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不要纠结里面的成分，那是科研工作者该干的事儿。
1: 嗯，
0: 我们只要把这个组方原封不动的拿来使用，为我们身体、为我们的疾病来服务，
1: 嗯，
0: 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你看有很多的，哎呀，打着高科技的名义。说在我这个胎盘当中啊，提取了什么？比如说胎盘素，
1: 嗯，
0: 比如说人胎素，然后用药当中
1: 还真有，
0: 有吧？
1: 人胎素我还真听过这个，
0: 听过吧？我告诉大家伙啊，记住了，凡是给你提出来的胎盘素也好，人胎素也好，无一例外，它要配上其他的组方，比如说植物用药、动物用药，包括后天的一些药物，做成组方。才能有它的作用。如果单一的胎盘素或者人胎素你提取出来了用在身体当中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其实人胎素就是人们后给起了个花名，它就不是紫河车，它要是紫河车直接叫紫河车不就完了吗？
0: 它是
1: 何必搞这么多呢？
0: 对，它是在紫河车这个胎盘当中提取的1到2-3种的这种物质，仅此而已。
1: 它不叫这个名，它就不是这个东西。
0: 对，所以说提取的这1到2种的这种物质，我告诉大家伙，如果单独把这1到2-3种的物质用在我们身体当中治疗疾病的话，
1: 嗯，
0: 任何意义都没有。为什么？我说了，这80万种的物质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体，
1: 对，
0: 它才有作用，
1: 就它是用来混淆视听的。
0: 对，就像我们开一个汽车一样，
1: 嗯，
0: 给你一个轱辘你能开走吗？给你个方向盘你能开走吗？
1: 对呀，
0: 是不是？给你一个，就给你个发动机你能开走吗？
1: 嗯，
0: 汽车是一个发动机，哎，轮胎、方向盘，包括你的这个变速箱，
1: 嗯，
0: 等等一个组合体才叫汽车。
1: 对，
0: 你单拿一个轱辘那就

0: 不叫起初，它能起什么作用？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说，现在临床上有一些能够从胎盘里提取来的这个叫人胎素也好，加上什么呢？鹿茸血呀，这些实际上你想过没有？这些如果说你把这个胎盘素抛开在外的话，就光是黄芪呀，包括枸杞呀，包括鹿茸血呀，它本身就有补气补血的作用。
1: 其实能做这些的还是正规的生产企业呢，还是药企来做，它才能
0: 对，
1: 够搬运工。
0: 对，你记住啊，我这两天不是提到了吗？真正的紫河车，比如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紫河车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仅有的几位压
1: 压
0: 箱
1: 箱底
0: 底
1: 儿
0: 儿的宝
1: 的，
0: 贝。
1: 是。
0: 跟我们合作的是单独的一个特殊的企业，而像这样的能够不是，因为它和制药本身就是两个行当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制药是什么呢？是生产药物，而我刚才说了，紫河车是生产出来的吗？
1: 不是啊。
0: 所以说，紫河车一定不是在生产企业能够完成这个认证的，而这2到4家一定是咱们国家专门指定的，它不会生产别的药物，专门来指定和处理我们说的这个紫河车的这样的企业，因为它不是能够制造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紫河车这种药物它不能放在什么制药，这个紫河车的搬运工，他生产不了，是吧？那么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全国范围内，这2到4家可了不得，可了不得。别看它规模小，为什么？这个规模取决于我们每年能够正规渠道、合理合法合规。
1: 这么个人的嘛。
0: 所以说，就这2到4家，国家是必须要严令把关的。首先，第一个。我说了，紫河车不是地里种出来的，也不是人工能够合成的。这种紫河车，第一个要有什么样的人？捐赠，如果没有捐赠书，捐赠书说明这个渠道是正规的。第二个，你知道吗？医院要开具证明，要证明这个母亲一定是25岁到32岁之间。
1: 年龄上也有规定。
0: 对呀，为什么呀？
1: 健康啊，身体健
0: 对
1: 康
0: 喽
1: 啊，
0: 呗，还月仨月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没错，
0: 是不是？为什么人的生理机能在25岁到32岁之间是最高的、顶峰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取的胎盘也是最健康的，啊，这个是医院提供的证明。然后第三项证明是什么呢？你知道铁多项？为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这里面有没有这个梅毒的抗原在里面？
1: 是。
0: 有没有甲肝、乙肝？对不对？有没有这些病毒？是不是？这要经过800多项的检测报告，才证明你这个胎盘一定是合格的。这是第三个硬性指标。第四个硬性指标你是什么？你知道不？母亲排查完了，胎盘排查完了，还得看你这个婴幼儿啊。
1: 是，有的孩子要是有基因方面的疾病，那个胎盘别人
0: 那
1: 也
0: 也
1: 不
0: 管
1: 敢
0: 用的。
1: 吃啊。
0: 所以说这个。生下来的和这个胎盘是一体的这个婴儿啊，要长到5个月，咱们国家这个监管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这也只是我说的冰山一角啊。就是你知道，咱们这不这两天提到先天之本了吗？我就在这个接电话的时候，就接到咱们有一些这个老一辈人给我打来电话，说梁老师，我给我儿媳妇儿，我还真就以前用过紫河车，人家真是讲究人。他说的我爷爷就是这个中医大夫，然后这个我儿媳妇儿这个生完孩子，就是体质虚，体质虚，但是他不明白自己这个孙子这个胎盘没留，就扔掉了。然后他爷爷就跟他说了，你必须要给他找到这知情同意啊、捐赠书啊、包括检测报告啊，这都是硬性指标要有的，甚至你都挑到什么吗？他还得要什么呢？要男孩的胎盘，
1: 哎呦，
0: 他要男孩的胎盘。
1: 这个真太讲究了。
0: 对，然后这个男孩呢，他的身高、他的体重，甚至他长得漂亮不漂亮，人家都进行筛选。就这人特别讲究，要不怎么说呢？就是人间圣药紫河车呀，不管是中国古时候，包括咱们现代人，也都是一些家庭特别富裕的，或者吃穿不愁的，有条件小子出生能是一个标准吗？
1: 对。
0: 对不对？人家吃什么奶粉长大的，人家上的是什么学校，
1: 对，
0: 对不对？ 它肯定是先天之本不一样的话，我们起点就是不一样。那么同样，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它确实是有一些不完全公平在里面的。就像子贺说这样的人所垄断，因为这样的人群，竟是你知道吗？往往在信息的这种收集方面，要比咱们普通人家更快、更准、更有效。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更精准嘛。
0: 同样的道理嘛，咱们就说骨髓移植，你等这个骨髓移植，等着医院通知你。但是我家就是有钱有势，我可能提前半年我就知道上海谁谁谁就出了一个配型跟我一样的，我可能就先你一步，我不通过这家医院了，我直接跑到上海，直接找那家医院，我就可以留下来了。
1: 是的，
0: 对吧？广州有个眼角膜，

0: 我就知道这信息，我就取去了，是不是？纸盒车也是呀，合格的达标的早就通过私人的关系，人家就留下来了。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健康圈就够，咱们这纸盒车是其中的一个
1: 压箱底儿
0: 的
1: 宝贝呢？
0: 为啥？第一个，它必须是合理、合法、合规，
1: 对，
0: 而这样的企业就特别少。
1: 对，
0: 第二个，尽管有这样的企业，它的数量也，半个纸盒车是不是得有上万人去捐赠啊？
1: 对，
0: 那有这样的觉悟的人又是少数，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剩下来的这十颗合乎标准的纸盒车，又有几个能够留到咱们手里呢？可能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私下里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啊，咱们收音机前得到的，那就所剩的微乎其微了。
1: 嗯，其实这些天老师一直在给我们讲先天之本，讲纸盒车，大家呢这个兴趣是非常的浓厚的啊。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咨询，我们现在看看时间啊，这个时间也不够了，所以说想继续了解更多知识的，记得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
1: 乐七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能听到不？
5: 能听到，你好，请讲啊。
6: 哎哎，老师你好啊，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一直都在听着。
5: 哦。
6: 然后您最近一直呀就讲这个先天药纸盒车这个呀。
5: 对对。
6: 我呢听了好几期了。就觉得你讲的呀特别的有道理，
5: 嗯，
6: 我呢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5: 你的情况是吧？哦，
6: 是。
5: 但是我听你说话挺有劲儿的啊，不像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吧，你什么问题啊？
6: 哎呀，我呢就比较困难了。
5: 哦。
6: 然后我就用了一个半月的罗红霉素分散片，
5: 嗯，
6: 还有一个阿莫西林胶囊消炎的，
5: 嗯。
6: 但是我这个炎症吧，就总也就消不下去。
5: 炎症下不去是不？
6: 对。
5: 哎呦，你一年前肺脏切掉了1/3啊，这个肺脏啊，如果要做这种切除手术的话，我告诉你啊，这说明你这个肺脏应该是有一些恶性的病变了，要不然不会就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了。而且
6: 是啊，
5: 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啊，因为一定是有恶性的病变。而且正常来讲，我们这个术后啊，抗生素一般用1到2周就可以了，而你用了一个半月的这个抗生素，那么长时间，这个炎症总下不去，那你说明这个肺脏手术之后这个感染挺严重啊，你啊。
6: 哎呀，对呀，好像就挂了沙袋似的那种感觉。
5: 哦。
6: 然后我稍微活动活动，大口喘一口气，这胸口啊就跟裂开了似的，就特别的难受。
5: 嗯、哦、嗯。
6: 经常就容易人呢就冒冷汗
5: 哦，
6: 还经常咳嗽呢。
5: 咳嗽，嗯。
6: 有时候吧，痰里头还带点血，
5: 嗯，
6: 一点活也干，恢复的不太好，
5: 嗯。
6: 就包括前几天，大夫跟我说呀，到医院说我去拍个片子，
5: 嗯、
6: 让我看一看就恢复的怎么样了，
5: 嗯。
6: 但是吧，你看我这个胸口就一直就滋滋啦啦就这么疼，
5: 嗯。
6: 所以我心里特别没底儿，
5: 嗯。
6: 哎，我想让你看看。然后在您这儿看能不能就，
5: 因为您去的这个医院我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啊，你正常来讲、
6: 啊、
5: 如果说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一些肿瘤的医院，尤其是针对我们说的恶性的病变呢，肿瘤啊，包括多发性结节呀、啊、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做过大手术的这样的患者啊，身体特别虚的这样的患者，如果要是正规的大型的三甲医院，他都有这个纸盒车的库存啊，应该能给你开到这个纸盒车的、
6: 哦、
5: 啊。
6: 哦，那这个纸盒车它不是大补的东西吗？
5: 它这个补叫滋补，而我们中医上的滋补，很多人认为说什么人参露最接近先天的物质，所以说你要是把这纸盒车用的话、
6: 哦哦，
5: 我跟你说，它补的是什么？它补的是你先天之本。我们、
6: 哦、
5: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啊，我们现在研究这个纸盒车呀。 就这个人的胎盘呢，里面还有8000多种以上的一些先天物质，就后天根本就没有。后天你已经处于休眠的不干活的那种干细胞，就是我们人呢，出生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一直都有干细胞的，都有这个种子细胞的。这个干细胞、种子细胞干嘛的？它就是能够生发出新的细胞和新的全的状态当中，它不干活了，对吧？那这个胚胎当中这8000多种先天的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的有一些科学家给它做成培养皿，把我们成体的人50多岁的、60多岁的身体当中的干细胞提取出来，他不休眠了吗？他不干活了吗？就放在这个培养皿当中，他就被激活。你看为什么说我说手术之后的患者还有放化疗的患者，为什么大型的医院都会把这紫核车给大家伙配上呢？因为你术后之后，这个干细胞一旦它发挥作用了，它能够

0: 快我们伤口的愈合，对不对？
1: 嗯。
0: 炎症，
1: 嗯嗯，
0: 炎症靠谁解决呀？
1: 那就能快点好了呗。
0: 没错，炎症一定是和我们这个自身的免疫能力息息相关的。你免疫力低下的话，
1: 哦，
0: 你用多少药，我告诉你，用多少年的这个抗生素，你的炎症也好不了。听懂了吗？是吧？
1: 哦哦哦。
0: 你比如说咱们手术之后，为什么有的人恢复就好，有的人恢复的就差？肺间质细胞，
1: 嗯，
0: 还有肺泡的锯齿细胞，有的人他体内分裂增生的他就多，那你这个恢复就快，
1: 啊，
0: 你的炎症消失的就快。但是有的人分裂就少，
1: 嗯，
0: 那怎么办？他这个炎症啊，他这个术后的愈合呀，啊，他就非这个管的是免疫能力的。但是这两个细胞靠谁来分化增生出来的呀？靠我们自身的干细胞分化发育出来的。所以说很多这个手术之后的患者，包括这个放化疗的患者，为什么我们有经验的大夫啊都给大家伙配上这紫河车，就是它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处在休眠状态的这个干细胞啊。你这样的话，你的伤口啊，你的愈合呀，包括你的炎症啊，甚至它可以抑制肿瘤细胞恶性细胞的增生，你其他物质根本就代替不了。你们医院没给你开是吗？
1: 就那个医院那个大夫当时他也没给我开呀，
0: 啊，
1: 我也去问过了，人家说没有，
0: 啊，
1: 说这个
0: 没啊，没有，那就对了，那就对了，那我就知道
1: 了，
0: 啊，没有啊，那不是大夫的事儿，那你们医院根本就没有啊，
1: 哦，
0: 没有他怎么给你开呀？因为确实是啊，紫河车目前来讲，全国据我所知只有2到4家。能够有正规的资质，它是有合法的，它是有批文的，啊，这2到4家我知道，其中有1到2家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或者是中型的医院，它没有这渠道啊，对不对？人家这正规的厂家，人家也不会给你的呀。那你们医院没给你开，我估计是那你们医院就没这渠道呗，或者是你这个资质，你这个体量你也不够呗，是不是？
1: 哎呀，您不说我还不知道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嗯，那肯定是啊情况啊，我建议你，因为你毕竟是这个恶性的病变，我建议你在临床上可以常年的使用啊，常年的使用，但是这个你想常年的使用，
1: 哦，
0: 你有没有啊，你能不能得着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所以说你现在啊，
1: 对啊，
0: 你能不能搞得到是吧，能不能买得到，这个你听我节目吧，是吧，听我节目，我说了，
1: 嗯，
0: 咱们现在国家是2到4家，这里面有一家我有特殊的资源啊，我们能够跟健康全球购直接联系上啊，能够专门给我们提供。但是尽管如此，这个量也是特别少。你能得到多少？你到时候你听我节目吧，能不能得到还是一回事呢？
1: 要有了，你告诉一声啊。
0: 我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啊，但是前提我肯定会告诉大家伙，这有了，但是这量一定不是特别多的。啊，因为这种产品你想一想，它也不是地里头种出来的，也不是这个养殖能养殖出来的，那是我们人身上的东西啊。好，
2: 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现在想问你我这个病情，我告诉你。
3: 好。
1: 我有心脏病。
3: 心脏病。
1: 那是当姑娘前给我那个养父家给我的毛病。
3: 哦。
1: 嗯，风湿是我14岁的时候得的。
3: 还得风湿了，14岁就得了，
1: 嗯，
3: 哎呦。
1: 那是我小时候吧，我是人家捡来的，我爷爷奶奶对我特好。
3: 哦。
1: 那个我小时候没遭罪，就是我奶奶和我爷爷说我小时候得肺炎，花了不少钱在哈尔滨，6个小孩就我一个带死不拉活的活在脊梁骨上，
3: 嗯，
1: 我爷爷奶奶是非常善良的，
3: 嗯，
1: 我爷爷也不是大夫，但是他没有钱给我看病，就买药书买针啥的，就是给我治，我奶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救活就救活，
3: 哎，
1: 就每年都给我做一套新衣服，
3: 哎，
1: 别人谁都没有，就我有， 现在我懂了，我爷爷奶奶是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心里阳光一点，有人疼。
3: 是。
1: 现在我感觉，我爷我奶奶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爷爷教我做人的道理，我奶奶没有文化，但是她说的那些老话我都受用着了。
3: 太好了。
1: 我奶奶说过，人吃亏是福，但是你吃亏得长见识，得记住。
3: 对。
1: 好人有好报。
3: 对。
1: 虽然你受苦了，老人爷我奶奶是我第一任的老师，是一生中最受益的老师。
3: 没错，我觉得哈。您的这个奶奶呀、啊，我觉得啊，她不是没有文化。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文凭和文化是两回事儿。有多少有文凭的人，研究生
1: 好，
3: 对，
1: 没有道德。
3: 对，我觉得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文凭，就像你奶奶一样，一辈子可能读的书少，但是她人生的道理，她是用一辈子来总结的这些精华。

0: 他一定是个有文化的人，是吧？这个文化人和这个有文凭的人，他根本就不是。
1: 我家不困难，有钱，但是他们恶毒，不让我吃饱饭。那阵我上学，我来回得走18里路，我走着走都是小跑，吃搁道上吃口干粮、
0: 哎。
1: 我家里有2口猪，10多只鸡，10多只鸭子，
0: 那条件不错呀。
1: 我奶家啥病都没有，都给我治好了。
0: 哎呦，现在今年55岁了，您是55岁了，嗯。现在的这个生活怎么样啊？现在，
1: 现在我的儿子也上班了。
0: 哦，
1: 但是他我小时候我没像我爸，对，要是女孩的话，娘俩早买个房子了。
0: 现在
1: 我有病，攒了19万，全花了能还剩5万块钱，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这5万我不花了，存起来吧。就不动他了，等我病好了我打工。那阵病没好呢，我就是瘦得像皮包骨似的，喝水都喝不进去，老天爷就不让我死。
0: 现在
1: 我就以
0: 我现在
1: 现在能吃饭了。
0: 那我听这个意思，儿子现在对你也是不是十分的孝顺，是这意思吧？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老话讲得好，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我说实话，防什么老啊？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记住了啊，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这个社会上的认识。养儿防老这句话根本就不适合咱们现在了，儿靠不住，就得靠咱们自己。
1: 就是自己，
0: 对，
1: 自己对自己善待点，
0: 对，
1: 把自己身体养好了。用咱们这个健康购的平台，这真的感谢梁老师，那么好的药，平民百姓根本就是接触不上，就是接触苦闷。我
0: 理解，
1: 这块的人我不敢跟人说，
0: 我理解，
1: 怕人笑话我。
0: 我知道，我理解，但是这个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我必须得挑重点的跟你说。
1: 我想问问你，我有痔疮，还有这个风湿和痛风。我这个痔疮我一直没做手术，完事现在最晚他就好
0: 血
1: 都跑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想问问，那回我听你说的那个胎盘那个，
0: 哎呦，
1: 对我有没有帮助？要有的话，要有这个药的话，我想买。
0: 你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刚才你给我讲了，痔疮这是小问题啊，如果不出血或者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你就不用管它就行啊。我教你一个方法，
1: 我是内外痔全有，
0: 不用管它内痔外痔啊，不用管它啊，因为有多少痔疮做完手术了之后，导致这个肛门括约肌最后失调了，你大便都关不住门了，
1: 我
0: 那就更麻烦了。
1: 我就怕这个，所以我不敢做。
0: 所以说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做提肛的动作，每天给我做，有空就做提肛的这个动作，啊，
1: 啊，我记住了。
0: 提肛这个动作，你要这里是有讲究的，这个怎么做？你给我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的学生去打电话，他会告诉你怎么做提肛啊，就把提肛这个动作做好啊。然后呢，如果说出血的话，到药房或者是在网上买一个药，全名应该叫荆棘葛芥痔疮洗液，是一个中药，效果特别好啊。只要用它洗完了之后，不当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吗？现在？
1: 现在我这心脏病变成冠心病，就是一生气就后背疼。
0: 哦，你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得过没有啊？
1: 那个我没买，我以前买过辅酶 Q 十，吃了一阶段。我
0: 辅酶 Q 十跟咱们市面上普通的辅酶 Q 十要是一样的话，那我还给大家伙推荐干嘛呀？直接到药房自己买好不好呢？记住了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每粒的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之前用的那辅酶 Q 十，我跟你说最多最多也就30毫克每粒，这差多少倍呢？它调理作用能一样吗？
1: 是，它那个含量是30多克，
0: 对不对？如果30多克、40多克，我跟你说，我给大家伙推荐，你用不了10块钱就能买到。但有啥用啊？
1: 我不要，我建议要那个好的。
0: 对，你10块钱你买完了没作用，你这10块钱不也白花吗？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说如果260毫克这个辅酶 Q 十你当时用上的话，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应该很好的调理了。这个还有一个什么，你说这个小时候就有这个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0: 到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最担心就是你风湿的问题。你现在的关节变形没变形？
1: 老师，我这骨骼没变形。
0: 没变形，那是好事儿啊。啊，
1: 我买那个耳苗油我也买了，那个就是涂抹那个安糖霜那个我也买了，
0: 哎呀，
1: 还有那个内裤我也买了，还有那个西红柿那个药我也买了，
0: 番茄红素是吧，安糖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补充足了，能够有一定的辅助或者是延缓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你现在不得到了吗？一定要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听懂了吗？啊，
1: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有那个腰托。
0: 你看，腰托和风湿骨病在我看来吗？你看看。
1: 老师，那我就用涂抹的安糖就完事了呗。
0: 可涂抹的安糖一定要用啊，一定要用。
1: 嗯，
0: 好吧。
1: 啊。
0: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啊。好了。
1: 嗯，谢谢。

0: 哎，再见啊。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213-400-967-1213，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为全面筑牢锦州市域水旱灾害防御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我市水利部门日前紧扣防汛工作要求，细化完善防汛工作举措，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抓实抓细汛期各项防范举措，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近日，临海市辽西九华山景区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进景区活动，活动结合景区游玩特点，聚焦旅游场景高频法律问题，讲解旅游消费维权、人身财产安全防护知识，带你感受别样的园林端午风情。近日，由丹东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公益惠民演出在新区国门湾有桥城市露营基地上演。演出在开场舞蹈《我心中的红》中拉开帷幕。本次演出是丹东市公益惠民演出进景区、进商圈、进街区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将高品质文艺演出搬到户外露营场景，以文化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生动实践文旅融合，惠民乐民。连日来，四川雅安智能动车组从深圳北站出发，开往长沙南站，这是一趟速度快、停站少、旅时短的标杆列车，深受旅客欢迎。目前广铁集团管内共有46对按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标杆列车，主要分布在京广、广站等热门高铁线路。京广高铁连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至广州，广站高铁贯通广州、佛山、肇庆、云浮、阳江、茂名与湛江。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4: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4: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23度，市区临海214度，易县13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近日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23度，市区临海22度，北镇21度。那么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屋客户端，或者呢是通过里面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朋友们，上一期呢我们去了四川的川西、川南、川的一些网红打卡地。好了，那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要逛的是重庆的洪崖洞。有多少朋友去过这个重庆的洪崖洞呢？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啊，你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包括一些美食，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知道了，这个咱们要是不做攻略的话，真是哈、啊。你说到了洪崖洞，那肯定咱们正常的思路是从，这个一楼的正门开始往里边进呢，哪能就是说从这个顶楼进呢？现在我们知道了，往下逛，这个反向路线会更好一些。哦，绝大多数人呢只拍千厮门的视角，漏掉洪崖洞隐藏的吊脚楼的老街巷。这是老重庆仅存的原版的崖壁民居，这真的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0: 那么很多人只知道洪崖洞好看啊，却不知道这里藏着老重庆最痛并快乐的日子，然后现在成了我们的这个去观风景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洪崖洞哈、啊，真是就是觉得这个时候说到这挺心酸的。那个时候是穷苦的船工、挑夫、纤夫的落脚地，而且呢，就是这个建筑它是依山凿壁而建，没有一根固定的根基，也全靠这个木柱插崖呀，然后悬空扎根。你想想，真是向山讨生活。还有一个这样的民间传说，说以前呢，嘉陵江汛期涨水，全城低洼地带被淹，唯独洪崖洞这片崖壁吊脚楼从来不会进水。老辈人说是崖下藏着一尊镇江石，镇住江水，护佑山城百姓安稳，所以

那千百年来，这里都是码头百姓的避风安家之地，如今它翻新成了网红打卡地啊，但是深长美的地方了。那到了洪崖洞啊，景区是吃不到什么正宗美食的，建议大家呢到洪崖洞旁边呢有一个叫戴家巷的老巷社区老店啊，老巷社区老店，避开主街的网红店，这里人均25块钱。我们要尝一尝这家店的老重庆酸辣粉成品，而且价格还翻倍，没有什么本地的烟火气。门口还有一些10元、20元的快速拍照啊，都是套路，拍完强制可能会收你费用的。然后千厮门大桥节假日限流，不要盲目的上桥扎堆儿，也不要在景区买重庆所谓的

0: 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11:15，我们去的就是重庆的十八梯。

人均20元。我们必点就是重庆小面，然后炸酱面，还有就是老红油炒手。我现在就一直没弄明白这个老红油炒手是什么，这一定得弄明白哈、啊，朋友们，你们有知道的吗？你们知道告诉林曼，这老红油炒手是什么？这个炸酱面呢，倒可以理解啊，就是，不是单一的鸡蛋酱，也不是单一的肉酱，可能是就是混合的一些炸酱的这个，是吧？然后重庆小面咱们都吃过，但我觉得还得上重庆本地吃会更加的地道一些。但大家到这个18梯，千万别吃那个什么新建网红美食街这些味道改良、价格虚高的东西啊。还有呢，就是一些灯光打卡啊，这个智商税，还有文创，这就是叫新晋顶流复古山城打卡地重庆18梯。我们带着《小城夏天》这首歌，一起在云端感受一下这个曾经是老重庆呢，连接贫富、连接烟火与繁华的这个。

去出发下一个景点。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哪儿啊？去重庆的李子坝，有多少朋友去过啊？这是一个老牌网红加上新晋的这个半山秘境啊，就是有历史，还有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风景。那么，有的时候呢，成建筑故事，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当年修建轻轨穿楼时，全国网友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重庆的匠人坚持不拆民居，不迁百姓，依山顺势，硬生生地造出了全世界独一份的轻轨。而望百年来，不管山城如何变迁，这里始终都是安静安稳静谧的，是喧闹城市当中的一个静心的福地。每一趟穿楼轻轨驶过的时候，都像是新旧山城的时光对话。轻轨穿楼的画面就特别的清晰干净。咱们要在这个网红底层观景台到2025全新开放半山步道高空机位，一低一高，然后双重视角去打卡。到了李子坝，据说这个后山的老居民楼有个梁山鸡老店，是一些网红的快餐小吃啊什么的，就别吃了，也不要相信最佳拍摄付费点位，全部免费公共视角足够出片了，轻轨车流密集，不要翻越护栏，靠近轨道，安全第一。周边有一些水果摊呢，可能会缺斤短两，谨慎。

新进的这个楼顶网红机位，最近两年也是比较火的。那么逛二厂呢，别乱买入园的小门票，很多新进楼的这个顶楼的打卡点都是可以免费进的，而且90%游客只逛主街区，会漏掉后山废弃老厂房的一些复古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啊岁月。建议大家下午的15点到19点啊，这个时间段呢来这儿啊，夕阳打在旧厂房的墙面上，就那种复古感的感觉就更浓烈了啊。好，那到这儿我们要去二厂的山下老街，有一个叫老迪注意线。很多这个小众拍照点无需单独付费啊，然后老厂房呢地面不是很平，注意脚下安全，也别买什么高价的文创手工摆件了。这个就是这个老工厂岁月的这样，可以去感受

了这个刚刚带着大家去的这样的一个重庆的景点啊，是一个我觉得原来它是一个老印刷厂啊，就是鹅岭二厂，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重庆的叫一个老牌文艺风的地点，还有一个新晋的网在重庆哈，它有一个涂鸦街，黄觉平的涂鸦街，它呢是艺术与市井烟火共生的。几十年前这里只是普通的老旧老街，可能墙面比较斑驳，然后房屋也比较老旧，是无人问津的。后来呢是四川的美院师生在整条街区成长。那么近两年呢，这个街区也是新增了很多的新潮的涂鸦主题墙、网红转角、艺术装置，新旧艺术碰撞，成为了重庆最有烟火气的文艺打卡地。一些老土著常说，黄觉平是重庆最包豆花老店 ，T 坎啊 ，T 坎豆花老店去尝一尝，这已经是几十年的老字号了，人均消费18元，必点的就是 T 坎豆花、麻辣凉菜、手工糯米糕。这是人家的招牌，然后像街口网红的一些小吃集合店涂鸦街。接下来我们带着一路生花这首歌去云端感受一下这份文艺风。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
2: 去重庆南山的一棵树去看一看，加上一华里的夜景公园。南山呢，有人说是重庆最浪漫的一座山。而且呢，就是古时候说南山林木茂密，静谧清幽，是山城男女告白约会的这个地方啊。南山的植被四季常青，哪怕是几十年前呢，也没有什么网红夜景打卡，这个南山就是老重庆人夏日纳凉、登高望远的好去处。每到傍晚啊，山城的万家灯火次第点亮了，然后你在站在南山俯瞰全城的时候，山所有南山公园的这个最顶端的位置也能够把锦州城收入你的眼底，你可以也可以看到山水城融为一体的样子哈。是的，咱们如果说去不了重庆的南山，就去爬一爬锦州的南山吧。夜景的天花板啊，比老牌的一棵树的视角更广，人流更少，可能在这里体验感会更好一些。那么建议大家呢，是晚上的7点到9点去这儿，因为全程灯火璀璨，那个时候视野是最好的。还有呢，像到这儿呢，您去吃的呢，咱们到锦州首先想的就是烧烤，不管去哪个景点就是吃烧烤。到了重庆南山的黄觉样老街的南山辣味老店呢，我们要尝尝南山腊肉啊，辣味拼盘，高山食蔬，这真的都是妥妥的山里产的。然后像一些什么南山呢，重庆南山啊，咱得说清楚一点，重庆南山黑车包车套路多，你要提前网约车定价。然后夜间呢，山路风大天凉，带着外套啊。还有像山顶所有的祈福牌、许愿灯，自愿消费，不要被推销套路。这个就是

很好听的一首《善变》，来自于王静文带给大家的歌曲。11:49，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欢迎各位收听收看的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要在云端带了。90%游客也只逛什么人造的古镇，会漏掉天然的溶洞秘境，这才是景区最核心的自然国宝看点啊，千万别错过。如果说你还没去过呢，记住别漏掉天然的溶洞。当代世代流传着说古时候耕田捕鱼与世无争，就过上了世外桃源般的生活。那么景区内的太古洞，古时候是山民躲避山洪、躲避战乱的藏身秘境。老辈人们就说，这个重庆的溶洞深处，暗河流水潺潺，常年恒温，冬暖。老城土家特色菜馆，我们要尝尝土家的腊肉，啊，就这必须得尝尝土家的腊肉，米豆腐，油茶汤。他们那个油茶汤是不是和咱们的油茶面差不多呢？对吧？像一些古镇的网红小吃，都是流水线的预制菜。我觉得这带着这些了解，我们再去逛山城，那么也不踩坑，也不花冤枉钱，也不用吃什么预制餐。我们了解这一些干货和攻略之后，等待你有时间，别光去这个云端玩啊，我们也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2: 魏华雄要救陈碧清，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点来给陈碧清驱毒疗伤。哎，凑巧有一个车夫说附近有一座宅子，是座荒宅，他朋友的，现在没人住，那给俩钱头。因为在暗中有几双眼睛在盯着他，那么这个车夫就是专门等着他中计的。魏华雄就这样抱着陈碧清坐上车，出去有三四里地，拐来拐去也没出北京城的内城。前边不远闪出一座深宅大院，在外表上看这座宅子那是富丽堂皇，可是进到院里一瞧，里边是特别的荒凉，满院的都的人能够有吗？那么既然富有这座宅子的，他倒好好修缮修缮。看来这家的主人也挺怪癖。车夫用手一指，大爷，你看这么大的院子，四处全是房子，您……他转身行就要往出走，可是坐在上边的这个女人说话了：妹夫，我们也多年不见了，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要走呢？这一句话说的为什么就准备在最紧关急要的时候才露头帮着那统领申公泰。不过申梅梅暗中在监视着魏华雄的一举一动。

他老想把魏华雄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他知道魏华雄的武功是至高无上，真要是控制住这个人，以后是必有大用。现在他一看魏华雄见着他转身就要走，他缓缓地在椅子上又站起来了。妹夫，实话告诉你，是我用我特制的暗器打中了陈碧清，我打他就是想把你请到我这儿来。我这个暗器就是我的妹妹面如死灰，嘴唇都已经紫了，这是毒气攻心，就算你有天大的章程，你也难以将他驱毒疗伤，救转他的性命。再者说，就算你有功力，我在后面跟着，只要我拿出来给他吃进去，他顷刻间就可以行转过来。妹夫，你何必把我当成一个仇敌似的，视而不见，一句话不讲，这就要离开呢？还不如东西，这姐俩过去是江湖上的一双女贼，尤其是这个申美美，心似独头蒜，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既然我都不想跟她妹子在一起了，她明白如果没有人家的解药，陈碧清是必死无疑。但是这个女人能轻而易举地把解药给我吗？思来想去，他长叹了一口气。沈妹妹，你告诉我，你看一家人呐，你说两家话，还什么条件不条件的，要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呀，来，这杯酒我是早给你准备好的，你把这杯酒喝进去，我立刻就把陈碧清救过来，你看行不？魏华雄闪过一看桌子上这杯酒，有点发黄，这不是干干净净的白酒，这里边是兑了药了。他那个身于这个女人，如果自己要不听他的话，那马上就有危险，可是就认可自己有危险，也得救助过去的爱妻陈碧清。想到此处，他毫没犹豫，是一只出了笼子的老虎，我始终是忐忑不安。魏华雄不听他这些，把头摇了一摇，速拿解药救活陈碧清。嗨，妹夫，怎么你连我的话还不相信吗？我不过不能在这儿给他吃，我呀告诉我手下的人把他抬到别的屋子去，给他吃进去药。你听我的，人家陈碧清毕竟离你多年，嫁给了铁剑追魂胡雪松，还和那姓胡的生儿育女的身边抚慰你，在你深山老狱里边瘫痪了的时候，我妹妹衣不解带的伺候你，这种患难之交你怎么就能忘记呢？即使你们俩没有什么明媒正娶，三媒六证，成为一个那些练武术的在咱们眼中跟草芥一样，他一文不值。妹夫，你现在才四十几岁，前程无量啊，你应该好好的干一番大事。放心，只要你跟着大姨我在一起，你不会有亏吃。听他絮絮叨叨这么一说，魏华雄是雄心渐消，喝着这种酒了，他知道自己也就完了，别的他都不多想，只要陈碧清能活，赶紧就回到那胡家去，我再也不见他了。简短接说，申梅梅命人把陈碧清弄到别的屋去吃药，咱不提，
回过头来还要说一说铁剑追虎。等他身体能够行走的时候，他心内就更加焦虑，因为魏华雄把自己的夫人给掳走了。虽然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说是给驱毒疗伤，但是一有内伤，二还不知道魏华雄跑到哪儿去了，光着急没办法。当时玉流星和浪子呼唤都在他身边，玉流星说我出去找找，呼唤说我也去，他们俩走了。可是他们脸上了，因为他见到胡雪松脸色惨白，胡湘明小姐坐在一边眼睛还挂着泪珠，再看床上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道长，

啊，胡大侠出了什么事了？胡雪松叹了口气，唉，楚兄，说来惭愧，这也是我的家仇。如此这般，他就把一场争斗和魏华雄之间的一些纠葛都跟楚航说了，然后他用手一指床上的这道长，自己想给他疗伤，可是自己内力没恢复，给他吃药还没好使。楚航一看，胡大侠，别的事情我帮不了你忙，这位道长你交给我，我竭尽全力，我一定将他救，把您夫人救回来。胡雪松一听是一躬到地，多谢楚兄。楚远航走了，可是帮天黑的时候他又来了。胡雪松父女一看楚航来到，急切的就问，已经缓醒过来了，我找北京城仁和堂的坐堂先生给配了一副药，解毒药。那先生说呀，他中的毒挺霸道，但是中毒不深，哎，现在已经没危险了，至于说您的夫人，我还种程度。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胡大侠，现在我来，我可是带着一件使命而来。哦，胡雪松一拱手，楚兄请讲。胡大侠，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你要是高兴那自然就好，你就点头同意，

0: 或是学学蛇，到您这儿提一提，不知您意下怎样？话刚说完，就见胡雪松是挺身站起，剑眉高挑，虎目圆睁，短然气的就一炸。
1: 爷，
0: 楚航一看，不用问，不用多说，就已见胡雪松不同意这门亲事。胡雪松心想，你申公泰是什么东西，我胡女焉能嫁你犬子？你别看你申公泰当朝一品，沈卫阳的统领，你自觉着高高在上，不过你在我的眼中，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要把你那些劣迹罗叠到一起的话，你也就配两个字，鹰犬。当然你申公泰这个人武术很到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武术大家，说在这一点上我倒还有几分钦佩你。说我来的北京了，你几次三番又派总管又派别的侠剑客请我到府上做客，我不去，你把礼物送来。说表面这一切你对我都很敬重，可是我们是冰炭不同炉，水火难相容。你儿子曾经在西山调戏过我的女儿，把衣服都给扒开了。我是思前想后没有发作，现在你又派人来说媒，这叫厚颜无耻。胡雪松想的这些，那怎能不气炸心肝肺？可是又一想，自己不是年轻人了，40多岁了，遇事得沉着冷静。毕竟申公泰是国家的官，自己是国家的民。如果说要是占山为王的，或者怎么怎么地，不听天朝管，那你爱谁谁，我谁都不在乎。自己毕竟啊是在苏州住家，说能不直接和这官府衙门冲突，尽量别冲突，真冲突起来对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呢不利。想到这一切，胡雪松这才稳住心神，看看楚航，他微然一笑：楚兄，我得先向您道谢，您为我呀费心，辛苦了。不过小女现在年幼，还不应论及婚嫁，请你转告申大人，就说我不同意要谈论这门婚事。楚航连连点头，心想我就知道胡雪松是肯定不同意，可是那申公泰把我叫去了，让我做大媒，我能跟那个姓申的说人家不能同意？你觉得不错，人家还看不起你呢。我要一说这话，我就把他得罪了，我这武馆也甭开了，我立刻就得远走他乡。所以说呀，我也就这么完全的做这么个事儿。哎，胡雪松，你不同意，我回个话也就罢了。可是万没想到，这话一回到申公泰的耳朵里，申公泰是顿现杀机。他左右有几个人给他出主意，一个就是假孔子道先生，也就是那个孔子江，还有就是东岳大侠郑四豪。他们俩跟申公泰说：申大人，像胡雪松这样的人现在俨然就成了武林界的领袖人物，提起他人品大家都说好，论起武功人们都佩服。那么此次群英会，他要是站在您这一边，其他的人也就都会顺风倒，归服朝廷，那么江湖的侠剑客就不敢再乱造势，这天下也就太平了。如果说姓胡的不 听您的调动。

0: 那么很多侠剑客就得跟着他一样与朝廷分庭抗礼，所以说这个人能用则用，不能用就得杀。
1: 嗯，申公泰点点头，沉吟半晌，既然如此，我倒要和这姓胡的较量较量，我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他们这边合计着，第二天早晨，胡雪松遇楚航辞行。楚航一听，我的天哪，这个时候胡雪松走，他不参加群英会了，这不是给那申公泰撂台吗？我还真做不了主，我还得跟那申公泰说一声去。楚航又亲自来到统领府，见申公泰一讲胡雪松要离开京城回家。申公泰一听，来到京城了还想走，就这么走能走得了吗？好，本座就在我的府上设摆饯行宴，我要和那胡雪松一会。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研究过是
1: 这是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定的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17、18、19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2-3碗米。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哎，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 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

不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化，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算了一下啊，一万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十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呢。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

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呢。咱们全国统一售，咱们这个公益，凭借国家相关。

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全国，咱们这个公益，凭借国家相关。

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呢。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

0: 良心呢、啊？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1: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四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5这样。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0: 只要是你用的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哎，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1: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0: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 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

0: 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1: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0: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呀，
1: 啊，出血。
0: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能救过来呀，就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您呢，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1: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
0: 还有自己的家庭，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一天呢可乐呵了。
1: 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奶奶如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0: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1: 啊。
0: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1: 嗯，
0: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嗯，
0: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了。林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两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0: 嗯
3: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嗯嗯
3: 嗯，1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嗯，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3: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0: 啊。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它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3: 嗯！
0: 你说你现在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3: 哎，现在是不是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0: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投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成这样了。
1: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0: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1: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0: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就给我抽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方嘛，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哎，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昨天我这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1: 这非常好了。
0: 啊。
1: 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0: 是吧？
1: 嘿嘿。
0: 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了它。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如果用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

0: 七年的药啊，打七年的胰岛素，甚至十年、二十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一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1: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为全面筑牢锦州市域水旱灾害防御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我市水利部门日前紧扣防汛工作要求，细化完善防汛工作举措，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抓实抓细汛期各项防范举措，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近日，临海市辽西九华山景区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进景区活动，活动结合景区游玩特点，聚焦旅游场景高频法律问题，讲解旅游消费维权、人身财产安全防护知识，细致梳理旅游消费陷阱防范要点，同时普及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常识，切实提升游客出行安全与维权意识。端午假期将至，6月19号到21号，北京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启端午主题活动，场馆免费参观，市民可现场登记或线上预约。活动围绕山居雅集、花神应夏展开，融合园林文化、草药科普、民俗手工与非遗体验，带你感受别样的园林端午风情。近日，由丹东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公益惠民演出在新区国门湾有桥城市露营基地上演。演出在开场舞蹈《我心中的红》中拉开帷幕。本次演出是丹东市公益惠民演出进景区、进商圈、进街区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将高品质文艺演出搬到户外露营场景，以文化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生动实践文旅融合，惠民乐民。连日来，四川雅安一棵近2700岁的千年红豆古树次第开花，成了不少人关注的网红。这棵古树位于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它罕见地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去打卡围观。据了解，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高35米，树围8.3米，需要9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完整环抱。6月5号，高6002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从深圳北站出发，开往长沙南站。这是一趟速度快、停站少、旅时短的标杆列车，深受旅客欢迎。目前广铁集团管内共有46对按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标杆列车，主要分布在京广、广站等热门高铁线路。京广高铁连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至广州，广站高铁贯通广州、佛山、肇庆、云浮、阳江、茂名与湛江。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2摄氏度，黑山易县23摄�度，北镇21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5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14摄�氏度，易县13摄氏度。明天上午八点到后天上午八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那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收看我的节目直播。大家呢，打开抖音的客户端之后，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啊，春雷两个字搜索之后，您就可以进入直播间了啊。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

今天呢，咱们延续昨天的话题啊，继续坚守高考助力专属舞台啊。那么今天是高考收官日，对不对？哎呀，这场为期三天的青春鏖战终于缓缓落下帷幕了啊。还是很感慨的啊。十二载，晨读暮醒，数千日夜，伏案深耕啊，无数次的刷题改错，复盘沉淀。千万的少年带着赤诚和倔强，闯过书山题海，熬过迷茫低谷，走到了最后，既是拼搏，又是温柔的收官时刻。

不知道大家，尤其是刚刚考完试的孩子们啊，对于今年的这个试题啊，感觉难不难呀？好不好答呀？啊，这两天呢，刷到了一个小视频啊，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全国一卷的语文考试当中呢，有一个诗词鉴赏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也是治愈了很多的考生，为这场滚烫的青春大考赋予了很温柔的一次文学浪漫。全国一卷语文的第16题，把这个北宋名臣司马光的一首古诗《风》和一首现在很流行的金曲，哎，完美做了一个联动啊。歌里面呢有那么一句叫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道尽了中式美学的含蓄，也写透了高三学子的逐梦征途。古人写风就是这样啊，不会有风的字存在，但是呢句句都是风的灵动跟悠远。

我们现在的歌手在唱风也不拘泥于风的形态，藏进了人间的温柔和少年的奔赴。这就是文字的力量，也是青春的写照。高考也是一样啊，如果要写高考，就别只写高考，我们要写的是凌晨不灭的灯火，深夜书桌的微光，要写反复涂改的试卷，密密麻麻的笔记，要写崩溃落泪之后的重整旗鼓，还有疲惫迷茫时的咬牙坚持，要写的是平凡少年不甘平庸逆风向上的滚烫信仰。

有人说我们要写十二年如一日的坚守，终于站在了年轻的战场上。哎，确实是。所以说顺着这首诗的余温，我们开启了今天的第一首曲目，也就是今年很有意义的一首歌，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时候爆火出圈的，凭借细腻的文字，舒缓治愈的旋律，成为毕业季和收官季的一个专属 BGM。也是在今年，哎，终于走进了高考真题啊，也成为古典诗词和现代青春的一个绝佳的链接纽带。我们来听到的今天第一首来自小阿峰，如果你写风就别只写风。

歌词写的特别好啊，里面其实写到了很多跟风有关，但是又没有真的写风的。比方说，他写到了纸鸢，写到了翻涌的萱草花，写到了雨滴划过车窗的帘线，写到了蒲公英撑着伞飘出花园，写到了孤独的船帆会飘去哪里，写到了青春的纸飞机在梦出发。我们再对比一下当初司马光的那首诗："龙首红旌旗，尊前翠幕重。林端翻远岔，花外转疏中。夜静清机发，春兰别意浓。如何御琴韵，并欲再轻松？"哎，真是异曲同工之妙啊！笔法相通都是侧面描写，感官相通都是视听结合，而且心境相通都是由景入情。所以说，如果要写青春，就别只写青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清风坦荡，如流云般自由。那我们顺着青春的长河回溯到2006年，哎，向前倒推20年，当时有一首治愈了无数学子，也贯穿无数人青春的经典歌曲《隐形的翅膀》，20余年热度不减，褪去了岁月的尘埃，依然是最温柔、最有力量的青春治愈神曲。这首歌是在2006年正式发行，一经上线就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它的编曲不华丽，旋律也不激昂，只是用最纯粹的歌词、最清澈的嗓音来说起普通人的自愈和成长。那么，无论是中小学生的心理疏导、考前的减压、青春励志的教育，这首歌都是一首必备曲目。这首歌也陪伴了无数的迷茫少年走出了低谷，向阳生长。开头的歌词也是精准复刻了高三一整年的成长轨迹。备考之路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反复徘徊，不断自愈的征途。

其实一定会有的同学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坚韧啊，会自我否定。但是呢，所谓的隐形的翅膀，它不是天赋，不是光环，而是我们藏在骨子里的一种倔强，一种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种跌倒后能自愈的能力，一种永不放弃的初心。希望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双翅膀啊，才会陪无数的学子熬过凌晨的黑夜，扛过崩盘的心态，挺过无数次的失利，一路支撑着我们跌跌撞撞走到收官的这一刻。能坚持到现在的每一位学子，相信大家都已经长出了属于自己的坚韧无比的翅膀。那这首歌也是治愈了很多身处低谷的考生啊。那段时间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在无限循环啊，来听这首歌，来跟自己和解。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迷茫过，而是在迷茫过后依然选择前行。高考的最后时刻，希望大家都能唤醒心底的微光，张开专属的翅膀，卸下焦虑与疲惫，不负坚持，不负自己，不负韶华。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二首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这首歌是2011年发行，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属于小众路线啊，经过了几年之后沉淀发酵，在2015年彻底爆火，也常年霸榜在高考和考研的励志歌单，也是很多普通学子的精神信仰。这首歌同样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纯粹的追梦态度。15年陪伴无数的平凡少年逆风翻盘，向阳而生，也是校园励志界的硬核常青树。当然，像歌词里面说到的，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历经磨难，高三最真实的模样啊！很多的追梦少年都没有过人的天赋，没有优越的起点，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靠着一腔赤诚，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题海之中深耕，在风雨之中前行。哪怕是步履蹒跚，哪怕是前路未知，只要一直向前，就是对青春最好的答卷。我们说所有的奔跑都有回响，所有的坚持都有荣光。高考收官的日子，不要太纠结过往的得失，也不要焦虑未知的结果，希望大家都能永葆纯粹赤诚的少年初心，从容落笔，坦然收官，用尽全力的青春永远无怨无悔。我们来听到 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燃烧轻狂的时代。我们现在听到的歌见证了无数学子的低谷挣扎，也陪伴了无数少年冲破黑暗迎来光明，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救赎之歌。高三的成长本质上就是一场与过去和解、与自己突围的旅程。在这一年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狼狈与失利啊，的至暗时刻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最坚固的铠甲，走过的泥泞低谷也终将铺垫我们未来的坦荡之路。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听着这首歌，告别旧的自我，拥抱新的人生。

2019年的时候，有一首歌也是刷屏全网，传唱度特别的高啊。那首歌呢，叫做《少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啊？

这是2019年全网爆火出圈的一首歌，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治愈啊。这首歌呢也是常年霸榜在高考季、毕业季、青春，历经题海万千，风雨无数，不变的是眼底的光亮，心底的热爱，骨子里的倔强。每一个人都是心怀梦想，依旧热烈赤诚，依旧不甘平庸，依旧勇敢奔赴。岁月可以改变模样，但是永远磨灭不了少年的初心。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保持少年心性，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未来可期。

大概在1个小时之前吧，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啊推出了一条短视频，也是为各位高考的学子啊祝福的一个小小的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呢用了一个很多的年轻人都很喜欢的歌，叫《一路山城》。不知道朋友们，您有没有听过毛不易的这首歌呢？

小兵能个活说生物考完就自由了。一方面吧，可能是心灵上面的一种自由啊，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奔赴啊。为什么会推荐这样的一首《一程山路》呢？其实也要说一说毛毛的这首歌啊，很温柔的一首歌曲。它是2021年的时候发行的，发行就爆火，是一种既温柔又沧桑的曲风，很走心，很细腻的歌词，精准地描摹出追梦人翻山越岭、步履不停的模样，也是这两年高考收官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背景音乐。很多的。

12年的寒窗求学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翻山，无人问津的晨昏。在这一路上有坎坷羁绊，有风雨洗礼，有疲惫迷茫，但是每一位学子都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一寸一寸的深耕，所有的翻山越岭都不会白费，所有的步履不停都有回响，如今终点在望，慢慢备考的山城也终将圆满落幕。山水一程不负相遇，寒窗一程不负拼搏，希望每一位学子都能够坦然告别这段漫漫的山程，带着数年积累的底气和勇气，奔赴前路坦荡，岁岁安然的璀璨未来。我们来听到毛不易的这一首《一路山城》。

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啊，应该很多的朋友对这首诗还是记忆很深刻的啊，比古风说唱版的琵琶行

0: 这首诗啊必须得说啊，真难背呀。2020年的时候呢，这首歌被改编成了一首全网走红的神曲啊，将高考必考的长篇古诗文《琵琶行》。
1: 大唐明治教坊第一部，跳马参教上策。

实际上这个《琵琶行》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呢，也有很多人在翻唱啊，出过无数个版本，但是我还是觉得啊，现在咱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齐然和沈迷人所演唱的这个版本，也是很多年轻的孩子们特别喜欢的版本，这首确实非常的不错。所以今天咱们就听这最后一首啊，算是跟大伙儿啊一起来回忆过去了啊。我们是否还记得这个里面的一些词儿呢？您还能朗诵出来吗？咱们来听这首《琵琶行》。

0: 但蚬子可能挖不着。
1: 相见天就会灯重开眼，前后我幻视出来
0: 啊，不是锦州的朋友啊，锦州的海边挖憨子是很容易挖的，你就带个小桶，拿小铲儿，等那个退潮的时候就去，嗯，可以啊，没问题。好了，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一首啊，帮我们重回高三记忆的《琵琶行》啊，词儿还记得吗？能记住几句呢？不容易啊。十二载寒窗苦耕。万千的少年以笔为剑，以梦为马，熬过了题海长夜，踏过了风雨泥泞，凭热爱坚守，凭倔强前行啊！我们说高考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人生另一个崭新的开篇，所有的疲惫，所有的坚持，所有的拼搏，都将成为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勋章。最后呢，也祝愿2026届的所有高考学子落笔从容，收官无悔，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最后我们来听到一首张韶涵的歌《破茧》。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啊，但是呢，这样的天气啊，其实也不错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特别害怕夏天的时候太热。下点雨呢还挺凉爽的，但是就是这样，热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一会儿啊，确实啊，身体会觉得不太舒适，所以会有，比方说像嗓子干痒，你看最近，所以说呢，真的是得调养好身体啊。昨天呢，给大伙推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品，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啊，这个有机羊奶粉呢，这次还是做了升级款啊，升级款，非常高的品质。它原价一盒呢是399，咱们现在呢是拍一发三，一发三还便宜100块钱，多合适呢。

对不对？一次性囤六盒的话，598，还赠您一盒20枚的海鸭蛋。您看，咱锦州人都喜欢吃海鸭蛋，对不对？多好呢，一盒20枚的呀，可不是那种小盒，一盒就6个的那种，不是。正赶上下周不就该端午节了吗？对吧？全线涨价50块钱啊、嗯，哪怕是做的福利价，3盒也要涨到349了，5盒定价649了，而且也不会有海鸭蛋的赠送，不合适，主要是啊，所以节前节后它差价。那再对比一下市面上同等品质的这个有机羊奶粉，这个价位您是绝对找不到第二家的啊。所以家里边有喝羊奶粉习惯的，想要囤货的，想要品尝的，大伙儿都可以抓紧时间囤一下。今天是咱们这款康度有机的羊奶粉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来拨打下面这个号码400-999-0139，400-999-0139。拨打这个电话，然后跟这个小管家来沟通一下，您想要哪一个套餐啊？您想要多少？留下您准确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就可以了。或者说，您也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啊3个字“羊奶粉”，您就能收到相关的产品图片和下单链接了。趁着没涨价，赶紧买，有赠品啊！过完节就没有了。全自动生产线，从头到尾没有牛奶的添加，也没有色素、香精等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养羊也都是非常讲究的，公羊母羊要分圈的，吃的是仙草，喝的是山泉水，这个奶质啊也就非常的干净。然后运到厂里之后呢，要用这杯哎满口留香啊。这款升级之后的羊奶粉呢，定位是有机高钙配方，奶香醇厚。不会说一喝感觉哎水了吧叉的，没有啊，绝对不会。哪怕是您这个有血糖血脂方面的担心的，也不用啊，您就尽管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羊奶粉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AM 七七四 FM 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现在是北京。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为全面筑牢锦州市域水旱灾害防御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我市水利部门日前紧扣防汛工作要求范要点，同时普及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常识，切实提升游客出行安全与维权意识。端午假期将至，6月19号到21号，北京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启端午主题活动，场馆免费参观，市民可现场登记或线上预约。活动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至广州，广站高铁贯通广州、佛山、肇庆、云浮、阳江、茂名与湛江，
2: 从容落笔，讲题顺畅，
3: 没错，
2: 希望大家所有努力啊，不被辜负，加油！还有最后的一小时十分钟，解放了。
3: 对，而且呢，这天儿也特别给力。
2: 嗯，
3: 昨天呢就说咱们锦州肯定会有一场中雨到这个小雨或阵雨。
2: 对，
3: 但是这个天儿呢，现在看着已经是晴的差不多了。
2: 所以说呢，这个天气啊，对于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来说特别的友好。
3: 嗯
2: 啊，温度不高，体感很舒适。
3: 嗯，
2: 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挥好成绩啊。
3: 好嘞。
2: 那今天呢是6月9号星期二，
3: 嗯，
2: 咱们还是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3: 那

0: 长韵也可以来听。
1: 嗯，好的。
0: 虽然说对于一些音乐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敢相信这首歌你绝对听过。
1: 嗯。

0: 带了这个女人很多的心酸呢。
1: 是是是啊，如果说一个语种或者是一套艺术想传承发展的话，必须是有后来人，对不对？
0: 对呀。
1: 那很多朋友说了，你不

0: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啊，
1: 嗯，
0: 是不是就听出了那股劲儿？是不是？
1: 我没听过这个版本，
0: 啊，
1: 这个版本是我第一次听，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那股劲儿，而且我特别喜欢最后的那一个，
2: 啊。
0: 之后我们听到的很多女生版本的都是翻唱这首歌，
1: 哎，他这个太有特点了。
0: 嗯
1: 嗯，
0: 这是林启德在2019年的时候呢演唱的一首歌，
1: 嗯，
0: 啊，那我们再往前翻翻，还有其他的年轻人演唱。他是一个人，那我们下边来说一个乐队。
1: 哦，乐队，嗯，
0: 这个乐队的名字叫做。

0: 有江湖气啊。
1: 嗯，
0: 讲的是人生的不容易艰辛，
1: 对，
0: 讲的是命运无奈，讲爱情的悲歌，但是呢，也讲正气的回忆。
1: 哎，就是啊。
0: 我就发现有一个网络上的，就是在评论当中的人。

0: 行起爱。咱们昨天呢是用叶启田老师的第一首歌《爱拼才会赢》嘛开始的，
1: 对，
0: 今天咱们也用叶启田老师的下一首歌作为结束。
1: 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浪子的心情》。
2: 哦哇、啊！
1: 你看啊，最近呢阴雨天特别多，
0: 是，
1: 这个出不进门，晒不着太阳，腿脚发软啊、发酸，走道发飘，骨质疏松呢，动不动就抽筋儿。
0: 三，
1: 你看看，
0: 优惠过后到手299元三盒，
1: 多便宜啊，是吧？
0: 对呀、如果说你一次性囤6盒，只需598元，然后呢还加。

0: 成立4月24日，为全面筑牢锦州市域水旱灾害防御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我市水利部门日前请本次演出是丹东市公益惠民演出进景区、进商圈、进街区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将高品质文艺演出搬到户外露营场景，以精彩节目。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3: 了啊，出行呢相对便利了。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你说就这事儿是不是进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啊？对这个骨关节炎是有益的。首先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很多朋友喜欢啊。确实是吃的话，清蒸或者

0: 也是快炒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成分，每天呢也就是100到150克，每周吃3到4次吧。西兰花，像菠萝呢，建议大家要新鲜食用啊，就是每一次呢，也就是吃一。
1: 红辫儿，你得叫我客官。
2: 哦，你客官。
1: 哎，
2: 那我主官。
1: 我是武松，
2: 我肉松。
1: 那我是松花，
2: 我是小丑。
1: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2: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1: 我跟京剧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它吃掉。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我稍微的来点蹭脚的。
3: 您再回来，
1: 真是。

0: 这家伙够肥的啊。
1: 嗯，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哈喽，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0: 想起来再说吧。
1: 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四营五民松。
0: 偷戴虎帽，塞插虎须，抠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刚才你看，好像是不是有人来了哈？我没说微信有啥的吗？来，给大家看看。尔滨说：“一飞老师，乐老师呢？你乐老师啊，今天没来，休息了。端午过后啊，这个产品就会涨价了，然后赠品海鸭蛋呢也会同步截止，不再赠送了。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
1: 机会演出那也不能叫流窜，尤其在广东、福建，我们相声有时候受语言局限。当地的观众听不大明白，
2: 有语言障碍，
1: 影响效果。人张瑞不怕，
2: 到台上哇一唱，
1: 哎呦，观众欢迎啊，
2: 欢迎我，
1: 唱完一支歌又欢迎上去唱一支歌，
2: 没完没了，
1: 太聪明了。
2: 上帝在召唤我，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
1: 见上帝了。
2: 我给朋友们唱唱，
1: 我唱
2: 唱，
1: 我唱啊！
2: 你一定要嫁给我。
1: 什么？
2: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1: 姑娘叫女娃娃，
2: 哦，女娃娃，
1: 眼睛叫猫爷爷，
2: 猫爷爷。
1: 哎，你看，你看见没？内蒙人啊，这个喜欢用这种。他坐出去
2: 坐在一块儿坐
1: 是呆呆
2: 啊，
1: 猫爷爷地娃娃花瓜瓜蜜娇娇豆家家铁婆婆铁太太，他唱起来非常风趣幽默，普通话唱起来都听得懂。
2: 那你就唱的这个你呀你呀，
1: 你不行，我嗓子不成，还是你来吧。
2: 甭客气
1: 啊，
2: 甭客气，
1: 你唱歌曲的
2: 了，泡泡眼
1: 哭了。哎，你骗了我一下。
2: 叫什么呀？
1: 叫你忽悠了我一下。
2: 你忽悠我一下，
1: 你忽悠我一下，这个走，
3: 快乐是。

0: 监控好
1: 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

0: 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
2: 啊，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1: 对，
2: 还得坚持合理的运动。

0: 动，
1: 嗯，
0: 还得保持心态的快乐。你看这几点是不是现在都是宏观的要求啊？
1: 对对，
0: 说的对不对？说的都是东西。你想吧，谁也保证不了你自己吃的到底科不科学、健不健康，谁能保证啊？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只有让自己的脾胃强大起来，呼吸方式它正好对应的就是咱们身体不同的脏腑器官的需求啊，对吧？每一种脏腑器官所需要的呼吸方式也不一样啊，所以通过不同的运动，这非常好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任何人都一样，你看睡着以后呼吸的状态是不是细慢深长还是均匀的，
1: 嗯，还真
0: 来养护五脏，增强五脏功能啊。
1: 嗯嗯，那就是说，嗯，不管说小孩啊，还成年人，还是老人，这个五脏都是根本，
0: 对呀，
1: 这五脏好，身体机能就好了。气，
0: 嗯，胃气，
1: 胃气，
0: 对，
1: 嗯，就是都说气是主宰一切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气的进出循环，就全靠我们的口鼻的这个呼吸过程，
0: 对，实际上是完全契合的。
1: 嗯
0: 啊，你看中医理论当中这一气指的是啥呀？就是先天之元气，《黄帝内经》叫啥？叫真气，是生命活动最根本的动力。那它分化的过程和道家这个三清的意义是完全
1: 啊，就是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成果，哎呀，真是了不起呀！
0: 咱说学无止境。

0: 啊，如果说每呼吸的分钟频率低于12次，千万呢考虑到是不是颅内压增高了，很危险的，一定要及时去看。
1: 嗯。
0: 间停式呼吸，如果患有脑血管病的啊，你会发现呢，在呼吸的时候正常呼吸还比较规律，但呼吸一段时间突然间呼吸出现暂停哦，经常发生。你注意你的肺子可能出现一些炎症上感染，而且是一些重症的肺炎了。或者急性的这种呼吸窘迫综合症啊，还有的人你看呢，他一直是什么的，叫点头式的呼吸，
1: 嗯，
0: 下颌呼吸，啥意思啊？就呼吸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头啊，他总是颤。
1: 电话早就打进来了，一直等着呢
0: 哦，
1: 啊！
0: 是吧？
1: 咱们接下来时间，咱抓紧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话，我这些天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可以记录下来呀。哎呀，看不清啊，没办法。
1: 确实是哈，因为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以后
0: 大的一个改观呢，所以
2: 哦。
0: 中医说眼睛好不好，全靠肝血供养着。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
2: 哎呦，我这岁数也大了，哎呀，记性不好，真的记不住，哎呀，急死我了。
0: 是，可能呢，很多朋友说了，有些方法肝明目，这个吐纳方法呢，你坚持练习去做，啊，这样一来呢，你肝气就会越来越好，肝气好，疏泄功能就会越来越好。
3: 两种降压药控制。就那夜不中啊，经常头晕，还胀的疼。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因为这个高血压影响到我这个肾脏了，起夜的次数也比以前也少了，而且现在上完厕所躺床上，一会儿也就睡着了。
0: 哎，
3: 是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麻
0: 啊，
3: 烦
0: 没
3: 你，
0: 事，你说，
3: 多多费费心
0: 你说
3: 啊，
0: 啊。
3: 就是把你这个整个呼吸吐纳那个六字诀，30。
0: 哦
2: 看看。
0: 哦，肝硬化，那具体咋回事儿？我看看。
2: 我现在就是啥呢？偶尔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上腹立条骨这个位置这块儿
0: 啊
2: 特别疼，
0: 啊，
2: 哎，它不是总疼，就偶尔的疼。
0: 左侧还是右侧呀？
2: 右侧。
0: 右侧。
2: 哎，
0: 怎么个疼法？
2: 哎呀，那个疼，
0: 这种闷胀感，而且肝郁就会容易导致呢性格脾气急躁易怒，啊，脸色面色晦暗，唇色紫暗，这都属于这种典型的症候，啊，你可以呢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针对于肝血郁滞、气血郁滞一套呼吸吐纳，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啊，你保证你这两个胳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不能打弯儿。而且双手的一直得是十指交叉的状态，啊，就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而且意念头脑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往外呼，
1: 啊，那我就是，所有的费用都给大家承担，不用你们花钱啊。
2: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了，阿仙儿，也谢谢楚老师的指导，
0: 没事儿没事儿啊，
2: 哎，
0: 就
2: 好
0: 再
2: 的，
0: 等
2: 那
0: 一等，
2: 跟您说再见了啊，
0: 好，
2: 哎，
1: 好
0: 好，哎，
1: 的，
0: 再见。
2: 好，再见。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5: 好的好的，行啊，你费心了，没少给你添麻烦，太谢谢你了。就是我呢有个建议，能不能把这些方法整理好录制下来？我们穿
0: 啊
5: 腰部发凉，
0: 啊，
5: 穿多少衣服呀，感觉这后腰这一块啊都冒凉风，这手脚也冰凉，还经常的出冷汗。
0: 腰酸，对于整个腰椎、腰部不好的人也是非常管用、实用的方法哦，这都要去学去做。
5: 楚老师啊，那个炊事诀呢，我会做，但是
0: 每天有时间，你可以反复多练习几次，你就这么坚持做哦。
5: 呀，楚老师啊，太感谢了。那个规定绩效，
4: 您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
6: 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收节目里，在这个平台中，我们大家慢慢的聊，聊一聊呢， 在我们

就是这个高考以后，那么我们因为在这里是这样哈，对家长这种紧绷感那种忐始终是在这一种啥，你看孩子焦虑和紧张，家长更是紧张，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是一种情绪的透支，是一种情绪的透支。感谢宋佳啊，宋的爱心啊，特别感谢啊。也有的孩子不是这样，但是从绝大多数来讲，应该是这种状态是比较多的。那么但是家长的那个情感，那也是人呐，这是人性带来的，家长还有很多的委屈。他其实作为家长来讲，他潜意识就把自己所有的付出，就潜意识把自己所有的付出他给孩子增加压力呀、然后这个孩子就是这个问完以后呢，就是又知道呢成绩没有最后出来，那么这个成绩呢也还不能确定，哎呀，就是家长呢就一定是失败。现在网上的工作也非常的多，互联网，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一个人的成绩、他的文凭和他的成长，有的时候原来就是摩托车比赛，就是一个湖南乡村出生的一个初中毕业的一个学生，然后我家长都在做这个事儿，因为就是家这个一般高三家长都是属于啥的，他。

力的转移，社会评价压力的转移。这个呢，社会评价压力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啥叫社会评价压力的压力转移，就是亲友有一些好朋友就来打听分数，打听你考试的成绩，这和压力是同源的。你实际上可能我们亲友认为我是在关心他，但实际上你是在给他增加压力，实际上你是在给他增加压力。而且呢，家长呢，就考生的家长就活在外在的那种期待和他的眼光里，给他又增加了一些压力，又给他增加了一些压力。就是潜意识作为家里来讲，哎呀，我的孩子他特别担心，如果要成绩不理想呢，如果考不好呢，就是面对亲友的那些询问呢。另外一个就是同事啊，同学呀，亲友之间的对比呀，他特别怕产生挫败感，害怕还有一种落差感。所以你看吧，在这里面呢，我倒建议我们挺多家长啊跟我学学。你看我每年吧，我也都带一些学生高考，但是呢，就是包括我们家的亲属啊，或者我的同学就亲友什么的，他们告诉电话，你的一个询问可能都无形中给他增加了压力，无形中会给他增加压力。你是好心，但是呢，这是一种社会的对比，社会的关心，社会的询问，就是会给他就是增加，那是一种压力啊，是一种压力的转移啊，是一种压力的叠加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建议哈，这不今天九号嘛，应该高考正式结束了哈，高考正式结束了。那么高考结束以后，我特别建议哈，听了咱今天星光夜话的，就是咱这个节目以后哈，我们呢新听众老听众，我们的各位听众哈，也可以传递给我们周围的好朋友们，就打扰了人家，你的关心可能就打扰了他。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我特别就是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尝试着这么做一做，尝试这么做一做，让我们家长那些焦虑，叫风死水树。杨老师晚上好，你好。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和家长呢，我就是再聊一聊，就是你怎么能走出这种焦虑。那天下雨了，然后以后呢，这三天爱咋考咋考，就不管了。因为这样一来呢，表面看着自己很轻松，但实际上呢，也是希望自己轻松起来。当然了，我对孩子高考呢，我不是说特别的，愿怎么考就怎么考。我也知道呢，我就去了，我也帮不上你忙。还不如呢，我自己干我自己的。所以吧，现在我就是高考以后呢，我特别建议我们家长咋做，已经都考完了，那么。第一个呢，假如你还有焦虑，允许自己焦虑，不跟这个焦对抗。你要一对抗的时候，焦虑劲儿更严重，就像一个啥一个反作用力似的，反作用力更重。所以你就让这焦虑打到棉花里，打到棉花里。然后就是另外自己，假如就是特别不淡定的，特别那什么，也不责备自己，焦虑就焦虑呗，想就想呗，接纳自己那种忐忑呀。那种担忧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学会接纳，这是学会接纳。另外一个呢，还有呢，我建议我们家长哈，解绑自己这三年的付出，一定把自己解绑自己三年付出的价值和孩子的成绩绑在一起，这种内在的捆绑解绑，必须解绑。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要清晰地告诉自己，孩子的分数只代表他本次就这一次高考的发挥，只代表他这个，然后呢，并不代表家庭教育的成与败，不代表家庭教育的成与败，也不代表孩子的一生。
就像刚刚我说那几个，就中。

我2026年草根逆袭的、逆袭出圈的、惊动世界的那几个大事儿，你看他们都是不要保定这个。另外呢，你那个脑补切断，切断自己的脑补，不要就完全还在那么脑补啊，一定切换你的生活节奏了。以前是三年是陪伴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停止反复的，就是是不是定要主动转移注意力。其实多年来家长一直围绕着高三孩子的节奏转，早晨、中午、晚上就是节奏转，就是这个时候呢，试着回归自己的生活，慢慢回归。因为刚考试完，你还不能马上怎么样，家庭状态又什么样，你轻松起来愉快起来，那么家庭就轻松和愉快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我想和这个各位家长说哈，其实高考高三呢，就这三年的时间，可以真的就这三年的时间，辛苦的不仅仅是孩子，必须先苦后甜。因为没有这份苦，孩子就不懂得奋斗的意义，没有这份苦，孩子就不懂得成功他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这个里面，人生就是经历这种苦是非常值得的。有人说学海无涯乐作舟，其实这个乐是什么？是苦中作乐。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苦中作乐。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苦中作乐，这是非常就是我们想想哈，到我们做的时候若干年，我们回想这一段，我都经历过高考。你看比如说就从我来讲哈，几十年前经历高考，现在我回想那一段，我依然很珍惜，依然很陶醉，依然很沉浸。那是一个确确实实，而且高考可以说带来的那种储备的那种能量，可能会就是对于高考来讲啊，就是拼尽全力呀、啊。我们家长都在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家长呢，同样呢，值得被温柔以待，值得被温柔以待呀。但是我们的家长也要底气，从容很重要的，就是你最好的底气。好，我们听会儿音乐。

好，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来。我今天下午走出考场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反而心里空落落的，提不起精神。这是为什么？那学生他提出了一个他戳中的一个点哈，他说，今天下午走出考场以后呢，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轻松。他可能自己也会认为高考以后呢，考完也会轻松。他说现在呢，反而心里空落落的，提不起精神来了。为什么？现在高三孩子，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和他聊一聊，和他共同聊一聊，为啥高考了走出考场呢，反倒就没有想象中的？因为他对高考以后那种轻松是有期待的，他是有期待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能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是一种心态。然后其实这是从心理学来讲呢，就是是一种典型的，就是考后的心理真空期，考后心理的真空，它会有一个真空的状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要考后的心理的真空期。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需要我们俩呢，就快速的就坦然接纳这个。当我们知道了这就是一个真空期，一个常态，然后还要进行报考，志愿报考。其实首先呢，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平时生活我们是有目标的，为了高考，就为了奔着高考的目标。但是高考目标已经达到了，达到了时候，这就是啥呢？目标闭环了，闭环了以后就是目标缺失了，就是结构化安排呀，对不对？因为经过三年的学习以后要参加高考，这就是结构化的安排，就是每天早晨要起来以后早读啊、刷题啊、考试啊、复盘呢、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任务。

明确的目标，每个阶段都一个，就这些考试三年高考，三年学习呢，高考是这个终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心理学中呢，可以说人吧，人需要持续的目标的支撑，人就是需要持续的目标的支撑来获得你的行动感和你的价值感。为啥以前我经常和大家说人必须有家国情怀？你做事儿的时候，当你的目标呢，你要放到家国情怀的时候，那么你永远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但如果你就放到了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么好，那么你就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哎，不断努力，不断的努力。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人们说家国情怀，它不是一个大的空中的口号，而是支撑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不断向上的努力、不断奋发的一个动力。你一达到的时候，那就是你的需求被满足，瞬间消失，它就是一个瞬间消失的过程，就是你的新的目标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新的目标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因为你这新的目标需要什么？你的新的目标呢，需要你成绩的支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人始终有目标，以前有目标支撑，这目标愿望达成了，好，下一目标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快速进入空虚期，就空落落的。啥叫空落落？就是这个结束了，然后目标的空白期，这就是造成咱们可能会感觉，哎呀，老师我会怎么空落，瞬间就哎呀，就不知道干啥了，无事可做了。然后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有些很多自己喜欢的事呢，现在都想不起来做，想不起来做。另外还有一个啥呢，就是经过三年可以说都是在高压状态下，绿叶其实基本上都暂时被封存了，给封箱了，都被封存了，给封箱了。但是高考结束以后呢，这种紧绷的神经放开了，一下就放开了。这种松弛的时候，像讲效应吗？疲惫效应，就是情绪之后的那种疲惫效应。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可能就像刚刚我们这位高山同学，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同学就是希望高考以后呢，咱自己呢开心一点，轻松一点。但这里你不是你不开心，没有力气放松，你看今天晚回家睡一觉以后，明天可能就状态就转过来了，明天状态就转过来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可以说生活节奏断了，然后社交其实都是一种闭环的，就固定的模式，那种固定的惯性夸一下结束了，一下切换了。切换到啥呢？现在的啥呢？没有约束，没有任务，没有压力，完全那种松弛的状态。其实从考场走出那一刻关系的，就是有的时候人的心理的节奏呢，它是啥呢？就是没有办法瞬间适应呢，就是一个新的节奏，这就是适配感。适配感，所以吧，它会产生一种割裂感。它会产生一种割裂感，另外呢，还有一种啥呢？陌生感，因为紧张惯了，这一下放松啊，这个放松的感觉，你还得适应适应，你重新认识认识它，然后你就是会有一种提不起精神的状态，因为这是累了，放松了，回去好好睡一觉，回去记住也是一种放松，就开始，你就开始学会新的那种生活的节奏了，慢慢来。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想跟这位同学说哈，就是可以说就是身心的那种归位呀，可以说要允许自己，就是允许自己暂时的放松，就是空虚一下，空落落一下。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还是建议这个同学哈，好好休息一下，回去以后呢吃点好吃的，然后就是洗个热水澡，然后呢再呢，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还可以什么，把你平时喜欢看的书，可以是课内的，也可以是课外的，我想你应该更喜欢课外的啊，把课外的书可以看，也可以看一看。
然后呢你就休息休息，因为这么多年可能真的都没有好好的就是心里不带任何内疚感的睡，就休息和睡觉了。所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然后家长，哎呀，学生这块是这样啊，因为学生这孩子是这样说的：老师你好，我走出考场，一想到要查分我就特别焦虑。这高考后最大的内耗呢，不是考试的本身，而是等待分数。内耗是等待分数，就是等待那个未知，然后就是这样嘛，可能会带来。

来一种不确定的焦虑，这是常态，这是常态。来了，压力过载。关于这个呢，我今天先不给你做太多的解读，因为你这是选择的压力过载带来的，就是因为你就想到呢，就把这个自己高考呢和这个考试的成绩呢深度绑定，这个绑定没考结束了啊，你怎么想分数都在那儿，然后你呢就是干脆呢，既然你也决定不了，已经都完事了，你也决定不了，你干啥？做你想做的事儿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去。然后平时呢，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你这个，我看不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啊，我看不出来。这家长呢，就是这位家长，他是这么写的哈：燕秋老师您好，看来这位家长啊，也是我们的听众啊，而且经常听我们星光夜话栏目的一位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刚刚您说深化还给送饭，哎呀，这是当长辈的可能都是关心哈。然后就是让我和孩子都倍感压力，该如何委婉的拒绝，该委婉的拒绝，要主动给打电话，主动的去关心，因为你的关心叫关心则乱，你的关心会给他，就是让他有一些比较的，然后还有一些关心的压力，关心的压力，就是他的事情是他的，你的事情是你的，允许他们现在呢自由自在的享受这样一段高考以后的那种轻松和自在，还给他自在，不要给他压力，不要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关于这个家长，这个是这样啊，其实高考以后吧，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知道你的经验对他就一定怎么样吗？你的孩子考好了，假如人家孩子考得不好呢，那么你是不是给他增加更大的压力，对比的压力？如果你要孩子考得不好，你人家孩子考得好，你有啥资格？你家孩子考得好，你没有资格，你也不能去和人家，让人家还跟你家孩子进行比较，所以就不要去管，不要去管。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被追问的压力可以那么讲啊，就是在背后呢，就很典型的社会心理学和就是这个亲戚朋友来讲，不要用你的来不断的追问哈，你可能是好心，你可能是好心，但是你那个好心呢，你就是可以就是等孩子高考分数出来了以后，然后呢和孩子做一个分享。心里我这话说的，我这么一总结呢，就好像把人生啊，把人性啊，或者把的有些社会现象呢看得赤裸裸了，但这就是社会的真相，这就是社会心理学的真相，这就是社会心理学的底层逻辑。那真说那友谊从哪来的？大家知道友谊吧，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呢我们友谊在什么时候能支持到别人，它是有边界感的，它是有边界感的，没有边界感的友谊是一种对别人的干扰，是对比多数亲友呢，可以说反复打听啊分数啊考试情况呢，他其实不是恶意的针对，我们可以说我们要知道不是恶意的针对，但是这是普通人最朴素的社交的惯性，最朴素的一个社交的惯性，日常亲友呢寒暄呢，有时缺少话题呀，缺少话题，因为他们追问的大多就是都无意识的，就是跟风呢闲聊啊，他不是真心的，就是说评判呢或者比较孩子的优劣，可能你不是这种那个评判，但这份压力呀，这份打听的那种压力的本质，就是人呢特别习惯于通过对比他人的生活然后确定自己的生活状态，他通过比较，你比如说打听他高考的情况呢，他的上潜意识里的暗示呢就是对比着自己家的孩子，他潜意识在对比这个，另外家通过就是这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边界感，我还跟大家说，就是打听对方的分数吧，这是一种边界感，就是
不要触碰这种边界感。友谊是必须有边界感的，亲情是必须有边界感的，有着边界感的友谊和亲情才是一种礼貌，才是一种尊重，才是一种礼貌和尊重。就是孩子高考呢是一种隐私，其实它是一种隐私啊，是家庭的私事，不是你家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懂得这种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念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解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的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 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

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十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帮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啊，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呐，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
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

0: 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三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呢，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的。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定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
1: 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

0: 也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1: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1: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1: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奥美沙泰啊、氯苯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后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嗯。
1: 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180，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坐那个地方就很蔫，不愿意说话，
0: 嗯。
1: 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0: 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嗯。
1: 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文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心脑康啊，哦，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治坏了，总是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0: 嗯，
1: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呀、啊，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1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0: 嗯嗯，
1: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2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0: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晚上睡着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嗯。
1: 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
0: 嗯。
1: 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0: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1: 对呀，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0: 嗯，
1: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0: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 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

0: 一起强大的作用啊。
1: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0: 嗯，
1: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0: 对，
1: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呢我就能听明白，
0: 嗯嗯，
1: 而且不仅药劲大太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0: 对，
1: 李老师说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0: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
1: 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0: 嗯，
1: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0: 嗯，
1: 吃的90、80这样，
0: 嗯，
1: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0: 只要是你用的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发酵中药呢，它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
2: 果白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效果太好了。
0: 嗯，
3: 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0: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的，
0: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0: 嗯嗯，
3: 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0: 嗯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0: 嗯嗯，
3: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0: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 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

0: 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那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白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1: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0: 嗯，
1: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有自己的家庭。
0: 嗯，
1: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0: 啊啊，
1: 这一切啊都得多亏您呐，李老师啊。要不然
0: 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
1: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龄旧居的，
0: 嗯，
1: 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
0: 嗯，
1: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0: 嗯嗯，
1: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0: 嗯，
1: 一天呐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0: 嗯，
1: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房他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的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的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1块钱一片，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就等着咱们这个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

0: 哎，
1: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是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0: 啊，
1: 我这个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着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都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哎，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事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哎，我就问他，哎，我说老李啊，你是在此话来问问了。
0: 好，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他不具备这个真，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体呢还可以，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忍，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0: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1: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生。
0: 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了。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啊，为什么感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从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儿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头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了，李老师，我这个情况吃2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
3: 啊？
0: 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 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
3: 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一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嘛，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3: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1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

0: 就是特别模糊，看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1: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0: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0: 就给我愁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那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不她就给我拿了2盒嘛，她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1: 嗯。
0: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有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该。
1: 我用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病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1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0: 嗯，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嗯，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3800380按三号键
1: 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
1: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那个目前这坤威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2: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
1: 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包括这个有也有朋友私信啊，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
2: 过去，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1: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2: 都有了哈。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啊，
1: 哦，
2: 这不入伏了吗？
1: 是啊。

0: 对不对？那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福的这个意味吗？
1: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车子被暴晒之后
0: 啊，
1: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1: 是
0: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1: 是啊，
0: 嗯，
1: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1: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
1: 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0: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1: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0: 嗯，
1: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
0: 嗯，
1: 会不会晒坏了？
0: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1: 对，你就先，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0: 对，人有点坏了。
1: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
0: 嗯，
1: 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0: 哎呀，
1: 衣服肯定晒不坏。
0: 那你说这
1: 人肯定中暑了。
0: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1: 嗯，
0: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1: 非得试，
0: 可不能试啊。
1: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0: 嗯，
1: 不容易晒坏。
0: 车外的东西，
1: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面，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
0: 嗯，
1: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0: 嗯，
1: 你们女孩子出去、嗯、什么 BB 霜啊，
0: 啊对，
1: 还有啥来的防晒呀、啊，
0: 防晒，
1: 哗哗一顿，
0: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1: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BB
0: 霜。防晒
1: 霜的车漆啊，
0: 嗯，
1: 会在专门的暴晒场。
0: 嗯，
1: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0: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1: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0: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1: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0: 哦，那可厉害，
1: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
0: 嗯，
1: 晒足180天，
0: 我天，
1: 哎，多好，
0: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1: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0: 嗯，
1: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
0: 嗯嗯，
1: 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0: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1: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0: 嗯。
1: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0: 嗯。
1: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
0: 有画面感
1: 啊，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0: 对呀，
1: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0: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1: 哎、
0: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1: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0: 嗯、
1: 那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0: 是啊，
1: 哎，老那防滑老好
0: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1: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0: 嗯嗯。
1: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0: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1: 所以这个温度很多像跑起来那么高，
0: 嗯
1: 啊，
0: 就对。
1: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儿呢，啊！
0: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1: 嗯，
0: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1: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0: 对。
1: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0: 嗯。
1: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
1: 嗯。
0: 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1: 是。
0: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嗯，
1: 雨刮器很容易被晒。
0: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1: 粘到风挡玻璃上。
0: 不是，
1: 你用过呀？
0: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1: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的，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0: 嗯
1: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呀、啊，啊，
0: 对，
1: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 没那么耐用了。
0: 嗯、
1: 啊、
0: 就是晒的吧。
1: 对，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0: 嗯、
1: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0: 你得把
1: 先通风。
0: 对
1: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0: 挥发
1: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0: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1: 嗯嗯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
0: 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1: 哎，
0: 对流风吹一吹。
1: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0: 对，我贴车膜呗。
1: 对，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0: 嗯，
1: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0: 它这也分质量。
1: 对，一个车膜很好。

0: 好几千，大几千，有挡风玻璃的，10块钱，十块，
1: 那么便宜吗？
0: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1: 哦
0: ，logo，logo。Logo, logo 你只要有图就行，
1: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隔热呀、啊、但这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哦、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一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啊。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
1: 嗯，
0: 真的，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多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
0: 嗯，
1: 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这些都会啊
1: 嗯
0: 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睿智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0: 嗯
1: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0: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1: 嗯
0: 依你用一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哎、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 啊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
1: 嗯
0: 啊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能给它放水
1: 哦、嗯、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
1: 嗯、
0: 打开拿把这盘的水嘣给它扬了
1: 嗯
0: 哎扬了
1: 那、
0: 哎、
1: 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哎、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对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真整啊、
1: 嗯、
0: 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
1: 嗯、
0: 封闭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那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
1: 嗯、
0: 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
1: 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嗯、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啊、
1: 嗯，
0: 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他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
1: 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化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

0: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1: 嗯，对，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我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1: 没主意了。
0: 两款车怎么选？啥？
1: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0: 嗯，
1: 啊，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大了，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

0: 多少钱？
1: 你想买还想卖呀、啊？
0: 买。
1: 车况还行是吧？
0: 车况行。
1: 带天窗吗？
0: 啊、不带，那款不带。
1: 后挂备胎是吧？
0: 啊，对。
1: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0: 啊，七座的。
1: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0: 啊，对。
1: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0: 嗯，对。
1: 九气囊一七，跑多少公里了？
0: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十万公里那样吧。
1: 车你没看到是吧？
0: 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1: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二十几啊？
0: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1: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啊，
0: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1: 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0: 啊，
1: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0: 啊，稍高是吧？
1: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去。
0: 行，我明白。好嘞，谢谢。
2: 好再见、
1: 哎、
2: 这位朋友。好，大家呢，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1: 现在这有个 N 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对。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1: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2: 飒一些吧。
1: 在东北，
2: 嗯，
1: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东北媳妇儿，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2: 什么话呀？
1: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这个东西
2: 大家都理解了。
1: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都能理解。
2: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1: 就这一句话，
2: 好使哈，
1: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2: 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1: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啊，是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2: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1: 四川，老子数到三，
2: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1: 四川
2: 是
1: 不是老子数到三？
2: 嗯
1: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2: 啊、
1: 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2: 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1: 没有，
2: 怎么说？
1: 人家这去吧。
2: 嗯，
1: 我不喝酒。
2: 嗯，
1: 啊，我早点回来。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2: 嗯，
1: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儿不让。
2: 媳妇儿，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1: 就完事儿，就
2: 看这语调不太对，冷。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1: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2: 你看看，
1: 真的，
2: 我认为就是
1: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那确实。
2: 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1: 是啊，
2: 嗯，
1: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2: 那对
1: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啊，有上有量的，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依人的，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2: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1: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2: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1: 是吧？
2: 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1: 嗯，
2: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1: 是呢？
2: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2: 要懂得甄别哈。
1: 真的了，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那都叫考公大省，
2: 那也是
1: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2: 对吧？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那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

0: 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机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
1: 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2: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0: 对，你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差俩字儿呢。
2: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2: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2: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3万多块钱哈。嗯，好，
2: 来看看这个，看你贷款全款吧。
0: 嗯
2: 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3元锂的，你说这120，
0: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2: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七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七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
0: 嗯
2: 啊，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0: 好吧，
2: 对，
0: 那就参考一下。
2: 你这具体，
0: 事先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
2: 选411？
0: 选411啊，
2: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
0: 嗯，
2: 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
0: 嗯，
2: 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0: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
2: 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0: 啊，
2: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就是
2: 气场弱，
0: 嗯，
2: 你开出去就有点像速腾。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2: 真的，
0: 哦，
2: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0: 过于追求那种
2: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9 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它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
0: 嗯
2: 啊，然后呢就是
0: 失去了中年市场，
2: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0: 对，
2: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0: 是
2: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
2: 这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这审美这眼光不行，我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0: 嗯。
2: 那你这五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该也得换代了？
0: 那对呀，你考虑五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了？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2: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也那多年轻啊，开着要牌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0: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2: 对，但咱说没用。
0: 嗯，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2: 行，便宜啊。
0: 嗯，
2: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

0: 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1: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0: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也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
1: 马路就不太敢。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0: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是不是便宜啊？6万多块钱，
1: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0: 对，
1: 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0: 对，
1: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0: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1: 对，无所谓，
0: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看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我想买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0: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1: 挺好。
0: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1: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0: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1: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0: 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1: 我车学会了。
0: 对，利用三年时间。
1: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0: 啊、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1: 对，要买车了。
0: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1: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0: 是。
1: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途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0: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1: 对，东西挺多的。
0: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个？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1: 怎么着呢？
0: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一样。
1: 那是
0: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1: 对，
0: 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了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这来碗馄饨啊，
1: 对，就丰富一点，
0: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0: 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到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 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给我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0: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0: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屏那个大一点，
0: 跑多少？
2: S30那个
0: 跑多少？
2: 跑了26000，跑了26000。
0: 26000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0: 白
2: 色，
0: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0: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个别的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0: 没有，没有了。
2: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0: 您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就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怎么样呢？
0: 您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0: 对对对对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对呀，你都开六年，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1: Pro
0: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你有置换吗？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明天有一台车，
1: 有一台车置换，你在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
0: 开着就，铃木的风御2015款的，
1: 嗯。
0: 自动挡的，
1: 嗯，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风御很难卖，是吧？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
0: 1.4T
1: 的？不是没带T的， 1.6
0: 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15的，这15的，跑多少？跑了11万公里吧，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2: 谢谢你，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对，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对，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嗯，好，嗯，好嘞，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谢谢，嗯，好
0: 让人机贵哈。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0: 同意一部分，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1: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0: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不会高一些呀？
1: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艾瑞泽八呢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0: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昆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按太短了吧？电瓶车、
1: 啊，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0: 更方便啊！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0: 凉快的，
1: 是呢，
0: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0: 也是哈、啊，
1: 嗯，
0: 接送孩子，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二这个朋友
1: 就是感觉它不一样啊。你要说我，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 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也不错。
0: 对
1: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量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 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0: 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 Free 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1: 青春，这个
0: 青春版的，
1: 就是蓝图 Free 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0: 智驾方面的。
1: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
0: 让啊，
1: 没开呢，
0: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1: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0: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1: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0: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1: 是呢，
0: 是小升初吧？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1: 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0: 哦，明白了。
1: 小学呢？
0: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1: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0: 对，没毛病，没毛病。嗯，
1: 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0: 嗯，对呀。
1: 哎，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0: 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1: 不大，
0: 意义不大哈、啊，
1: 真不大，真的、嗯。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0: 基本上
1: 是
0: 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有啥意思？
0: 也是，嗯啊，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 九和 C 幺六比，怎么推荐呢？
1: M 九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0: 嗯
1: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 幺六贵啊，
0: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

0: 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十年。
1: 我跟你说，就这俩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0: 看自己的感觉。
1: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0: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1: 满足不了你啊。
0: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1: 啊。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好，
0: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梅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梅。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今天啊，咱们这期话题呢是源自于我周末的时候填了一个表啊，这个表当中呢要写上我的办公室电话啊，然后当时就一点印象也没有了，甚至不确定呢我这个办公电话到底是哪一部啊。最后呢是查找这个手机里存过的这个信息啊，把这个号码填上了。往往我就觉得这个座机电话可能是某一个机构啊，某一个单位啊，可能找我有啥事儿。所以今天呢就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盘点一下咱锦州的电话。您还记得您家里曾经的电话号是多少吗？什么是那种 IC 卡、200卡这种电话的时刻呢？哎呀，我想一想啊，我这个自己有了家之后啊，当时呢还保留过一段时间的座机，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座机的主要用看一下了啊，看看有什么信息。在咱们锦州呢，座机电话的发展史呢，不仅仅是一部通信技术的迭代史，也是咱们这座城市从近代走向现代的一个生动的注脚。清末民初的时候，咱的战火硝烟，经济复苏，社会进步啊，每一次的服务，应该说呢，有升级，有突破，有消亡啊，都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好了，今天欢迎大家呢来说一说您啊用过座机吗？或者说用没用过公用电话？一切关于啊这个老电话的记忆，咱们都可以聊一聊。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云听客户端呢是央视啊推出的一个覆盖几乎所有地级市广播的这样的一个 APP。还有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也实现了边听边看。另外就是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啊，可以在线收看。好啦，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讲了。清末的电报啊和电话并举的那个时代啊，它的起步和国家近代通信网络的布局呢是密切相连的。那作为连接关内外的交通枢纽，锦州的电信事业发展得非常快。1900年，咱们几个字儿啊，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没减少一个字儿啊，就都能省点钱。但没想到呢，这一刻对于绝大多数80后来讲啊，都白学了。学是学会了啊，但是没有应用的空间了。锦州呢在大家一定知道服务于军政啊，军事和政治。也就是说呢，那时候是有电话局、电报局，也有这相关的业务，但是民用是没有的。虽然说啊，那会儿没有惠及到普通百姓，但是电报的线，到了1902年的时候，清政府依据交收东三省条约，它收回了锦州电报局，那标志着官方对锦州通信主权的一个掌握。那也是在1902年，电话技术从西方啊渗入到了中国。那么1906年的时候啊，裸线啊开启了这个电话的通信时代。那么这个时期依然啊和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啥关系啊，你想打电话或什么还是实现不了的。1911年之后，磁石式的电话呢，就大家可能在一些老电视老电影里看过，它需要手摇发电啊，你得先摇摇摇啊，然后才能把这个呼叫出去。而且还不是直达的，你需要通过这个接线员的中转啊，跟后来的这个巡护。据史料推断呢，当时锦州的电话用户是逐渐的发展起来了，但是还不足百户，主要集中在呢铁路系统、官府机构和少数的大
大型商号。那普通民众对于电话的认知还是停留在千里传音的新奇事物的层面上。1932年7月25号，日本侵略者呢接收了锦州的邮政机构，成立了锦县电报电话局。那么这个地址呢现在依然在啊，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它的历史，就是在如今的临河区中央大街3段5号那个转角楼那个建筑内啊。当年有不少的集邮爱好者啊都在这里买过邮票啊，在这个门外交易过邮票啊，就以邮会友辞职了。那么留职者呢不到1/10啊，可能拖家带口没有办法。那这时候日本侵略者呢又新招了44名员工，成立了锦县1等邮便局和

仅限电报电话局，主要业务都由日本人掌握。这个时期呢，咱们锦州进入殖民统治当中，对锦州通信网络呢，当时也是进行了很多改造，除了保留磁石电话，引入了少量的供电式电话设备。之后业务增加了包裹、国际汇兑和电汇。1935年的时候呢，职工增到了76人，锦州的电话系统也逐步的向自动电话来过渡。自动电话什么意思呢？可以直接拨打了，不再需要中间呢有一个这个接线员问这个给你拨到哪里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处于殖民统治的时代，那个时期日本建设的东西只有一个目的，它不是说为了你这锦州怎么样，而是为了如何更方便。1939年暴增到了38万多份。到了1937年的11月1号，咱们锦州成立了邮政管理局，仅限邮便局改名为锦州中央邮政局，它直接接受了邮政管理局的领导，它的管辖范围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呢，咱们锦州的这些单位主管的就是锦州，但当时呢，1937年的锦州邮政管理局，它管辖范围包括了锦州、朝阳，它管多少个地方呢？它管71个地方。另外呢，又下设了一个铁路邮政局是专门负责呢锦州的当时8条火车的邮路那时候还没有空运呢，没有，就至少说不可能像现在动不动什么东西就是空运了主要的锦州的往来的一些货物还是用火车来运输。那么到了1940年，也就是伪康德7年的1月份，那个时候全年的信件、电报等等就达到了乌达盟等等这些地方。所以呢，这个1亿件也是当时这些所有地方一共71个地方大家的总数是这么多。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呢，锦州的电话设备历经战乱，残破不堪。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生活和1949年之前尤其是解放锦州刚刚解放那时候相比，那真的什么叫翻天覆地我觉得不仅是翻天覆地，是那时候人们做梦也不能想到现在是这样的。甚至呢，你看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换生活情景都已经出现了，甚至更好。1948年辽沈战役之后呢，通信设施遭到的破坏非常严重，那时候只剩少量的电话交换机和线路维持基本的军收的电话事业呢是不断的在发展，但是和民众的使用依然没有紧密相连。那什么时候相连了呢？一会儿给大家介绍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我怕说跟我爸上街看到路边电话亭很新奇，总想去拨，我爸就把我抱起来去拨着玩他说真是童年的美好回忆。我相信很多80、90后的孩子们小时候有过电话玩具我小时候还挺幸福呢，有一套真的就是跟那个真正的电话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个电话座机红色的玩了好多年。这个是浪里个浪说呢，他说我记得 IC 卡电话曾经很火的，给亲人报平安，跟好友唠心事一到下课时间就好多人专门去电话亭旁边排队等着打电话。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晴姐你知道还有过话吧吗？哎呀，话吧短暂的出现过，是不是有那么3-5年的时间，像网吧一样，它里边好像是集合了很多那个
就是把公共电话放到了一个集中的小房子里头啊。嘉宾说呀，青姐，我昨天晚上看见流星了，双子座流星雨是吧？哎，我知道有流星雨，但是我怕冷，没起来看。行，你看见了，四舍五入也等于我看见了。还有磊说呀，周一快乐啊，盘点了很多很多历史上的今天。啊，然后另外说呢，这个第二轮的主场对阵上赛季总冠军浙江方兴度啊，晚上19:35啊，新赛季的 CBA 又开始了哈。哎，今天呢，感觉这个镜头能啊，真是一日千里啊，夸夸往下掉，好多人就不愿意再用座机了。楠楠说了，他说现在我还能背下初中几个。

好朋友家里的电话啊，那时候打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是天天要跟人家问作业吗？哎，真的是啊，那时候谁家里还没有个通讯录呢？最开始写的都是家里的座机，后来渐渐的呢，会把一些这个传呼机的号码啊往上写啊，再后来呢，就都是手机号了，再后来呢，手机号不需要再往本子上记了啊，不上。哎，但是咱们出道题放松片刻啊，考考大家是不是地道锦州人，对锦州电话升级这个事情有没有留下印象哈？咱们锦州电话号码升位这个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吗？叫升位啊，从12月4号，是不是也挺久远了？好多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年轻一代人都没出生呢哈。94年12月4号，锦州电话升位了。那么当时升位呢挺简单的，因为前面加了两位数就完成了这次升位。请问咱们锦州那次升位号码原号码前加的数是什么？131295，看看大家有没有印象了。94年的时候，咱们锦州电话从5位数升到了7位数啊。那么升号之后，电话前面统一增加的数字是什么？131295。好了，大家赶紧来答题。咱们的微信视频号评论区可以直接答题，公众号的评论区也可以答题。

事实证明呢，我们想多了啊，担心的有点早，没等到那一天的时候，咱们有了手机。看看啊，表扬一下听众朋友，炊烟袅袅，别问我是谁，雨欣，还有这是磊，南哥，我们再看这是海阔天空，提前退休石大爷，还有我们看看太阳能光谱，竹影小筑，金桂飘香，还有这是爱你一万年，路漫漫，小蘑菇，哎，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加的是312。也感谢呢所有听众朋友预约点赞啊，大家其实真的挺辛苦的，一边看一边点赞。还有这个南哥说了，他有时候看沈晴忽然啊和我对视，就知道你可能是在对焦，对。竹影小筑说了，看视频比用手台听广播清楚啊，那太好了，说明这个视频号的服务还是挺好的啊。但有时候这个模糊了，就是因为我可能超过一个时间段没有看镜头啊。还有这个是送君千里啊，他说这期节目真的是太勾起回忆了，记得当年我家电话是3000多块钱装的，家里为了要不要装这部电话啊，开了一周的会讨论。3000块放到现在觉得不算是什么天文数字了啊，但是你看放在哪一年，那个时候咱们锦州初代个人电话的申请费用差不多是一个正式职工一年的收入啊，具体可能这个变化的也挺多啊，那一会儿给大家盘点这一段。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呢改革开放之后啊，咱们这个电话进入的一个黄金时代。不行，还得是吧，把解放后那块带一带，要不然连不上趟啊。1948年10月，咱锦州解放之后呢，人民政府迅速接管了残破的通信设施，虽然残破，但这个太重要了，也因此它的重要让这个产业恢复得很快。49年的时候，锦州邮电部门对原有的电话线呢，也都进行了全面的检修，马上恢复的是中央大街电报电话局旧址的核心设备，啊，这个旧址不用再说了吧，已经说了好多次了，那个转角的小楼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大概锦州是恢复了100台左右的电话，还是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和铁路部门在使用。1953年的时候，齐齐哈尔到锦州的长途叫载波电话，这个电话的回路沿至了北京，那么打通了锦州和首都长途通信的通道，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锦州电话通信的重要的突破。就之前这么折腾那么折腾，绝大多数都是室内电话，那么长途电话的开通呢，方便了军政指令的传递，也为锦州工业的恢复提供了通信保障。记得啊，53年的时候啊，咱锦州和北京才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长途的电话通讯。55年的时候，咱们锦州开始用国产55型调度电话总机了。就直到55年，我们终于把过去啊鬼子留下的那些老旧的日式设备全部淘汰掉了。这种淘汰不是意气之争，而是真正的啊，能够杀下心来搞技术。啊，你没有自己的东西，你想替，你拿什么替呀？对不对？63年之后，咱们锦州邮电部门又引入了改进式的63型调度电话总机，电话接通率大大的提升了。那这个时期呢，也是锦州石油机械等工业基地建设啊蓬勃发展的时候，那时候企业专线电话的需求是特别大的，所以呢，邮电部门为锦州石化总厂、锦州重型机械厂等重点企业铺设了专门的电话线路，保证他们的畅通，也因此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工业

全部不再使用过去那个手摇的那个磁式电话机了，通话的质量和效率也显著的提升啊。那这个时期呢，纵横式电话交换机开始在产，是国家首批生产专门通讯设备的重点厂家，也为咱们本地通信网络的建设和更新提供了有效速度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个时期啊，马上被冲击到的是什么呢？是去那个广厦卖电子商品的那个地方，你都能买到这个 IC 卡，但是打折的情况更容易出现在校园附近啊，就是面值100块钱的啊，和这个经营领域啊，固化永远是标配。哪怕说这个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你一个连固化都没有的单位，你感觉简直就是假的啊。啊，所以过去呢，固化的时候打错这一点，哎，也很常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生当中至少得接过20个以上打错号的，你也至少有过相等数量的给别人打电话打错号的。那后来呢，这个按键式的就好多了，里头能按电话是一个值得兴奋的事情，会特意把电话号码写在本上，到学校呢去相互交换。那念叨这就不是特别久远了，是2018年的时候，咱们锦州市开通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那么到了2020岁，你看咱们每年做一些这个例如防火的安全提醒，那就是为了大家能少一些啊打110的机会啊，希望他们的电话也永远沉寂啊，沉留言评论等等等等。更感谢大家呢，在这个上午啊，能够把您宝贵的时间放在我的节目里。好了，沈晶访谈，明天上午10点继续。

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首页中间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我们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呢，互相聊聊一些当下的事儿，聊一些你的事儿，聊一些我的事儿，聊一些我们生活中发平静啊。那么在星光夜话平台呢，我们打开，我们在打开的过程中呢，我们共同呢去讨论，我们一起去面对。那么在今天呢，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为啥说它特殊呢？因为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今天8号呢，可以说，考完这个一天呢，对很多同学来说呢，就是心情都是。

不一样的，每年真的都是心情不一样的。在咱锦州可以说外面是打着雷下着雨，然后呢真的是很震撼很凉爽。每一年就现在我们就在刚刚我在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哎，我就在回想啊，在头年这个时刻的时候，咱们锦州广播电视台呢是可以说助力高考的时候，那么在这里进行了大型的全网直播，进行了大型的全网直播。而在高考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我记得是不是有差错哈，我总感觉好雨知时节呀，春天高考必发生，每年好像都是这样。那么在高考中呢，我们每一个学子都在展示着自己的风采，那么未来的时候状态，当下的那个状态，那么可以讲哈，对于高考呢，很多人就是因为学了十几年、十二年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进行了一个，其实高考是为啥人们说它重要，会把那个所有的就是一些各方面人才全部筛出来，但是呢，它却呢是一个呢就是大致的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一个筛选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嘛，就是除了高考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筛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还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在这里面，但是高考呢，对于绝大学子来讲，它就是在筛选，就是在筛选。那么，在就是。到高考的时候，你看我们来到了，就是那个亲友呢也都是牵挂不已，亲友也是牵挂不已。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围着高考，就是聊聊解压、学业、人生的成长，人生的成长。当然了，也特别可以说就是当。我们一聊高考的时候呢，可以说对于每一个考生来讲，其实他最终不是考卷上的那个数字了，不是考卷，更加有底气的自己。其实学习的意义是啥呀？绝对不是为了应付一场考试的，而是他在未来的我们人生漫长的岁月里，是面对未来世界的时候，你手里握着那把钥匙。有的时候学习，有人说学习有用啊没用啊，可能有人说那我们学习了那物理啊化学啊有些东西，那么我们也平时也用不上啊。但你要知道，学习的过程它锻炼的是你的各方面的能力，思维的能力，各方面的能力。学习是锻炼你能力，而真正的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学习的时候，当你掌握了各种各样能力的时候，就相当于你手里抓了一把，有了这个解决问题的钥匙。你是在这个通过这几十多年的时间干嘛呢？你是在拿钥匙的过程，打磨钥匙的过程。未来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拿着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打开未来的那扇窗，推开未来的那扇窗，打开未来的那扇门。其实在同时呢，就是我们在那些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依然能够保持对世界那种好奇。学习叫保持好奇，而你那个好奇就是你增长能力的那个过程。有的可能是，其实什么，它是一个终身的课题。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聊的过程中呢，其实我在进入直播间以后，因为我今天来的，因为几乎每一天吧，可能，我都要提前半个多通知呢，我就写的是加油，孩子们，加油高考。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正想加油的是什么？加油的是孩子们。

加油的是孩子们。当你面对高考的时候，那你是你面临的人生第一次重要的筛选的过程。在这个高校呢，基础教育在筛选你，你也在筛选着你未来的你的方向，你的方向。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今天是6月8号高考的第二天，高考的第二天。那么就是高考，我认为学习是你增加能力的过程，而高考是筛选你能力的过程，筛选你这个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我就想呢，就是在这个话题里，如果仅仅给家长和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因为今天呢，更多的呢，我是想和这些家长，因为真正减需要减少压力的是谁呀？焦虑的是谁呀？是我们的家长，是我们的家长。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提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呢，我就发了个通知。我看咱这里面就有家长，在后台呢就已经，就是把这个，他被戳中的点呢，已经在后台呢，就是发出来了。他说，但在这里我看呢，也都是我们的燕秋老师您好。他一说燕秋老师，我就感觉特别亲切。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这位是一位妈妈。是因为妈妈，孩子第一天考完心态还好，但是今天明显呢就有一点浮躁紧张，做题容易走神儿，越临近结束越焦虑了，很怕最后发挥失常。请问老师，当下最简单的孩子立刻能用上的解压方法有哪些？这个呢，和大家说哈，就是一定要啥，用呼吸调节法，用这个快呼吸调节法。呼吸调节法，因为呼吸调节法它属于注意力锚定，它的原理是注意力锚定，然后在这个里面它能快速的干预，它能快速的干预，因为心理和当下的行为没有办法同时关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其实焦虑的本身呢，就是对未来就怕考得好不好。就像这位家长说的，姓李这家长，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家长我感觉他可能是实名，所以我就不给他读出来了。就是李，应该我感觉应该像妈妈，我的直觉像妈妈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用就是四七八呼吸法，就是也就是啥呢，叫四七八俯视呼吸，就是肚脐以下两指的位置下到丹田，然后呢就是屏住呼吸，不要换气，7秒，1、2、3、4、5、6、7，然后呢轻轻的用嘴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用嘴吐气，就是说在内在呢打一个循环。那么这时候用嘴轻轻把它吐出来，吐气的时候数上几个数呢，数8个数，然后一边吐气的数上8个数，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一边吐气的时候一边收腹，一边吐气的时候呢要一边收腹，就是吸气用鼻子吸下到丹田，然后屏住呼吸数上7个数，然后呢再轻轻的张开嘴把这口气吐出来，一边吐的时候呢一边收腹，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收腹的时候再数上8个数，数上8个数，当你数上8个数以后，然后再快速的吸气，把这个4、7、8、3个就快速的稳定下来，快速的稳定下来。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在做的时候呢，把注意力就放到呼吸上就可以，这是快速的呼吸法。因为在这个里面可能因为在高考的时候，在那种状态下，紧张的状态下，我想大家就这么去做就可以了。但如果呀如果你看等高考以后，说谁真的是有特别焦虑的状态，再做的时候，其实。

是我特别建议哈，要有老师专业引领着，因为他看着简单，但实际上呢，他的呼吸吐纳呀，他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你怎么呼吸，怎么吐纳，但在高考的时候呢，你就这么去做，就比不做强，这么做就比不做强。然后这个是，你看吧，在这里面呢，就这位家长哈，你可以。和孩子说一下，就是说这位家长可以告诉孩子了，然后你再来听。因为举啥例呢，就是比如说很多的有一些考生吧，就是考场上就是有点慌，他往往什么时候考前慌，但真正试卷一下来的时候，他马上他提单一下来，他如果下来什么时候会慌，他一看这题，有的题可能有的题他没复习到，然后他一看这题有点懵，这个时候他马上他就着急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我这些题我都不会去了，题读了不懂得啥意思，不明白，你要平时可能这都不是事儿，但那个时候大脑完全空白的时候，他就是读题读不进去。但在这时候呢，我建议我们的孩子们哈，如果这个时候不要硬撑，停下来，把笔停下来，哎，的情绪，然后你就是几秒钟内，十秒八秒就能快速的平复，就稳定下来。因为人焦虑的时候，往往都是交感神经兴奋，所以在这个时候，深呼吸呢是调动了你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吧，很快就稳，就是让孩子可以。就是尽量早一点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就可以了，进入休息的状态就可以了。要遵循一个啥呢？课题分离的那个心理学的逻辑，课题分离的，也就是说已经考完的科目，不确定的结果，你就记住，这就是不可控了，这就不可控了，不可控呢的东西怎么办？放一边，不要管它了。然后呢，要认真的去准备，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去准备明天的就是可控的那个课题，可控的那个课题，就是也就是说做到啥呢，考一科忘一科，考一科忘一科。这时候就可以瞎着胸瞎着皮包米了，考一科忘一科，考一科忘一科。再另外一个，我还建议大家不要估分，不要随便估分，因为估分它会有，我今天不给大家讲，就是在这里面它会有一些影响的，会有一些影响的。另外一个呢，也不聊一些这题可能自己出来以后就感觉，哎，这题可能没做好，不聊这些错题了，不要再聊了，一定要这时候切掉你负面情绪的延续，切掉这个负面情绪的延续。如果你切掉了，那就是最大的程度了稳定住了状态，因为每一科都重要，高考的时候每一科都重要，就切断这个。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妈妈呢就是问，就是高考第一天考完了，第一天心态还行，第二天是不是第二天这个题可能就不一定是孩子，可能是孩子呢，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题呀，就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一开始看这题的时候感觉自己可能有些部分没有复习的那么扎实，所以他会慌。如果他在这个里面，然后他呢在这个里面他不去想到呢，哎呀，我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就看到这题他也不会慌，但是他呢就比如说刚开始那一道题或者两道题他就是有点懵的时候，那么他一下子就主观的会认为，哎呀妈，我会不会考砸了啊，他会这样。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明天的考试卷中哈，如果真的要一旦出现这情况的时候，就做个深呼吸，快速的锚定，快速的放松，快速的聚焦当下，这个方法特别管事儿，也特别好用。然后这个里面看啊，这个直接写的燕秋老师，哎呀，这都是我们的听众啊，这都是我们的听众啊，我一看就说燕秋老师真。

那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啊，因为在这里面我感觉也是家长的一份信任，家长的一份信任，那焦虑比我还重。哎呀，就是家长啊，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然后这应该是爸爸呗，他说，老师，我总是忍不住叮嘱孩子好好考，别马虎，还总想问他考得怎么样，又不敢问怎么什么叫正确陪伴。这样我先说啥叫正确陪伴啊。高考这两天家长怎么陪伴孩子，如何陪伴孩子，就是平时的孩子呢，就是想吃什么，经常他喜欢吃的饭菜，不要给他做土豆肉了，那么喜欢吃这些东西，什么红烧肉了，鸡腿了，因为孩子爱吃肉啊，那么平时他吃什么还让他吃什么，不要给他新做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包饺子了，包啥的都行。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真正的回报，等以后高考结束以后，我再给大家做几期这样的节目，就是我们如何，就是孩子如何回报父母。高考肯定是一个部分，但在这里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来讲，真正的就是希望孩子什么，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的生活好，这个是我们家长所期待的。而我们孩子呢，把自己活得好，这个是你对父母最好的回报。然后啥叫正确的陪伴呢？这位爸爸，你就是你该咋做咋做，该干啥就干啥。因为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当你似乎不是那么关注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他会就是在他的内在世界里，他压力就不那么大，他就能够就像那个放飞自我似的，他就能把他自己很多的就是潜能呢就能够发挥出来，他发挥的越好，成绩呢可能就会越高一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家长啥叫正确陪伴呢？你盖你的，他靠他的，是这个叫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饮食这块给他保证好就可以了，平时吃啥，喜欢吃啥，给他做点啥就行了。嗯，像有的说，那这个时候不能大鱼大肉啊，你就记住，平时他要大鱼大肉，你这时候还是大鱼大肉。平时比较清淡，那你这时候你给他清淡。实际上吧，就是大鱼大肉也好，清淡也好，根据孩子来。你看他爱吃什么，爱吃什么你就给他做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很多人都说在考试，就学生呢不能大鱼大肉，我不那么看啊。反正作为我来讲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理，每个人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经验。反正从我的经验，我是这样啊，就是当我假如我要出去学习的时候，当我就是今天就是讲课的任务很重的时候，我的饮食我就爱吃肉，我必须得吃肉，而且吃肉还不能吃瘦肉，必须得五花三层那肉，就梅花肉了，那叫就是那叫啥，反正五花三层那肉的。你就是特别瘦肉我不喜欢吃，但太特别肥的呢也不行，但在这个里面就五花三层肉就好吃，肋条叫对叫这肋条吧，对，我就爱吃这样的肉。因为必须得吃肉，就好像吃上肉以后吧，就是你可以饭少吃点就行。反正我可能我可能是东北人啊，我爱吃菜啊。所以吧，在这个里你就是记住一个啥呢，根据孩子的特点，他要想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那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这位爸爸还说了，说的焦虑比孩子重，妈妈的焦虑，就是这个，看来你这两口子焦虑都挺重啊。焦虑重是总是忍不住盯住孩子，别马虎。其实在心理学有一个啥特点，有一个心理学叫情绪投射效应，心理学有情绪投射效应，也就是说啥叫一三意识哈，就是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呢，他会无声的投入给孩子，你当你特别着急的时候，你无形中你就记住来回的走，来回走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脚步声呢，可以说他就你就已经传递给孩子了你的那种着急，你的那种焦虑，你想说又不想说的，哎呀，就是那种内心的状态。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呢，可以说，这位爸爸啊，就是一个孩子的感知力的，就情感的、情绪的，他的感知力哈、啊，远远超过我们成年人。孩子的越小，他感受力越强，他越小感受力是越强的。然后呢，就是就在这个里面呢，就哪怕那话你没说出来，你说我也没说我焦虑啊，你没说出来，但你紧绷那个状态，小心翼翼那个态度啊，就小心翼翼的。那么就是这种态度都会让孩子压力倍增，因为这是一个情绪投射呀，就是情绪投射呀，它会让孩子压力倍增的。其实好多的家长可能，哎呀，我叮嘱他，就是，哎呀，可能是关心，但有的时候真的，中国老话特别有道理，叫关心则乱嘛。

这个时候吧，就是你的关心实际上你是把你的不安转嫁给孩子了，就是转嫁给孩子，就像啥呢，传递过去了，就把你的不安传递给孩子，说儿子啊或大闺女考啥样呢，怎么怎么样的，实际上就相当于的你兜不住的东西你给了孩子，你兜不住的东西你给了孩子，让孩子给你托底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啊，你该做啥做啥的，你喜欢干啥你就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然后你心里愉悦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开心和愉悦的心情也能传递给孩子，孩子能接收。当你把这你愉悦的东西传递给孩子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接收的时候，那么他的心情也会愉悦的，那么他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去考试，那么他就和考试的这个就是做个连接，他的愉悦的心情和试卷做连接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啥叫黑马呀，黑马就这么出来的，那么考试就跟开了挂似的，越考越顺，他只要心情好他就越考越顺。

你看在这里啊，就是为我们听众呢举一个真实的一个事儿，举一个真实的事儿。这就是啥呢？因为我每年呢，都要，就是做一些和高考相关的工作，和高考相关的工作。因为你看头年的时候，咱在锦州广播电视台做助力高考、加油高考这个工作中，我就是咱的，就在心理这块哈，就心理专家这块我来做的，但是每年我都要做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呢，每一年高考那些心态特别平稳的而且超常发挥的孩子，我们现在就看这些孩子啊，他们往往都来自于什么？情绪的稳定，情绪的稳定。而情绪的稳定和啥有关呢？和家庭有关，一定和家庭有关。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在这里面呢，心理学其实有一个逻辑叫环境安全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其实在高考期间呢，孩子最要求的不是鼓励，你说我得鼓励鼓励孩子，要求的不是鼓励，就是孩子需要的是一种无压力的安全感。你的关心像有的有心，然后呢亲属七大姑八大姨都去了，哎呀是不是明天该高考了，你就记住这是干啥的？传递压力呢。传递压力呀。像在这个里面孩子需要的什么？无压力的安全感。孩子需要的是无压力的安全感。你就记住，你惹着他的时候给他整急眼了，我跟你说他的潜能一发挥出来，可能还比平时考的还好呢。但是你不也别特意去惹他啊，我说也别特意惹他，但是说就赶到惹到那儿了也没有问题。像有的家长说，哎呀你说我家孩子头天晚上行啊，考啥样都行，那背后就那一说的考啥样是不行的，你得好好考。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的孩子都明白他语言背后是啥，因为你要不关心他，你就是在这里你不关注这个事儿，你不会那么叮嘱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见那个特殊性弱化高考那个特殊感就给他弱化了。你就记住越是弱化呢，停止追问考试的情况，不要追问这个东西，爱考啥考啥，考完试以后再说。然后呢就是因为你所有的关心都是意味着其实你传递的信息都是必须考好，都是这样的负面的信息。但是呢你把这个必须考好这个负面的信息，往往家长呢给他做这个包装，说哎呀考好考坏都一样，多少分都行，别紧张别焦虑。但实际上这话的本身是什么？就是必须考好的负面的暗示。其实这都是负面暗示啊。你看有的孩子家长就是在考前的时候，等我过年的时候考前的时候再给更多的家长再做一些，给忽略了一样。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是锻炼去，打打球，下下象棋，或者是洗个澡游个泳都可以，跑个步，反正就是哎呀就运动类太多。

多了，运动类太多了。你这么做的时候，当你开心的时候，当你有那一种很就是那种，就是因为你一开心的，那么你那个乐观的状态就出来，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解压的底气。孩子底气在哪儿啊？在家长，最好的解压的底气。哎呀，都是在复习考试呢哈，因为今天晚上呢，要把明天考试的题呢，最好看一点，最好看一点，嗯。这位，这是妈妈，这是燕秋老师，你好。哎呀，我看见今天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粉丝啊，也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我一听没说燕秋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家孩子昨天考完试，觉得自己好几道题做错了，一直闷闷不乐的。今天回来呢，也不太高兴。总说呢考砸了以后就没出路了，老师该怎么疏导孩子这种心态呢？看来这位妈妈有点儿，其实就是挺关心，然后呢也挺担心孩子。化思维，啥叫灾难化思维？就是把一件事的负面影响无限扩大，无限扩大。他把一场考试的得与失呢，等同于整个人生的失败，等同于整个人生的失败。其实这也是高三考生最常见的认知的偏差。高三高考结束以后哈，我关于这个呢，我专门做几期节目啊，就是如何就是面对的高考与学习，高考与文凭，高考与学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学习的意义，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做几期这样的，然后呢在这个里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也要更多的了解我们大家呢对这个部分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你看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踏雪寻风，感谢啊，锦逸特别感谢，锦六七牌特别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稳稳的幸福啊，彭婶啊，小小啊，乡音不改鬓毛衰，是鬓毛吹呀。也特别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特别特别感谢那种关注。其实在这里我大家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哈，其实每天都有大量的考生就因为一科没发挥好，每一年都有这样的考生啊，就是陷入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中，年年都有这样的考生，导致后面的几个科目崩盘，后面几个科目本身就存在着合理的容错率，它概率本身就合理的容错率。大家知道心理学一定和数学一定和物理学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说的，老师你看你经常会用数学或者是物理学的概念来描述心理学，对呀，因为心理学它就是算力，它就是一个物理和数学，它就是极其相关，它们是极其相关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从心理学概率来讲，它高考，别说高考，任何一个考试它都有容错率的。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特别完美的发挥，一点儿失误都没有，不太容易。有没有一点失误没有呢？有，确实是有，但是绝大多数90%的以上的就学生来讲，就是适度的失误一定是常态，适度的失误一定是常态，但是适度的就是考得顺也是常态。有的人呢，那么你出错了，那你可能掉起点，那么有些人呢，他的概率里面呢，那也有的呢考得特别顺，那就往上面上了一点，所以吧差异又出来了。我们棋牌学会说了，锦州棋牌文化研究会祝我们的考生明天会更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着我们要接纳当下，接纳当下所有的发生，它发生了，那么我们就接纳它。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否定对方，我们不去否定他，不是和这个我们当下发生的结果进行对抗，就这个重构认知的重构，因为它是糟糕化的这种一个思维模式啊，对不对？糟糕化的灾难型的思维，对吧？一个事儿没做好，那以后就也就是说，用到我们考试，一个高考没考好，那么我们未来的人生就失败了，全完了。多少文凭的，但是最后呢，那人家做出重大成绩来呢？有没有？都有。所以在这个里面都是属于阶段性的。等哪天我给大家讲一讲，2026年咱中国有三个奇迹吗？这三个奇迹，就是等哪天我给大家讲。从这上来讲，我们就来看，也就是说，我们让孩子更加的清晰，因为孩子毕竟小，他呢，但是高考呢，对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经历，也是重要的人生经验，就是说，我们通过高考。

让孩子在这里呢进行多方面的成长，进行多方面的成长，阶段性的测评。像我们经常做心理测试，那可能半年做一回，半年做一回，对不对？那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就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它不是人生的终审判决呀，它不是一个人生的终极终审的一个判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呢，高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重要的考试，但它只是阶段性，也就是说我们高中之前的那个学业的一个总结，高中之前学业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高，它不代表你以后会不好的，只能代表你当下状态波动，然后一定不会定义你的未来，你的努力，它不会定义这些东西的。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你看刚刚我们这个准备好，那么一定是我们在准备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以后呢再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些考试的过程中，或者是筛选的过程中，我们做一个更好的更充分的准备，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嘛，对不对？它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就是接纳考场正常的秩序。要同时呢，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呢高考的容错率。我们从大概率来讲，从概率心理概率来讲，我们接纳这些打破呢，我们一定在内心打破一考就是一个试卷定终身了，一定打破这个。其实这是一种极端思维呀，极端思维。如果孩子呢在这里呢，我们给孩子这样的一个引领以后，孩子就能很快走出他的内耗，轻装上阵。哪怕他就这是考试，就是从今天，因为明天什么事都一样会有重新起步，一样会做得特别的好。因为从明天开始，那么你就记住，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一样我们要告诉孩子，我们从明天开始都是重新开始的过程，都是个起点，都是个起点。就高考考得好或者考得不好，考得依然要重新开始，我们面临的也依然面临不同的考验。但是在这个里面呢，高考以后大家都是重新起步，都是重新起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给孩子那种糟糕化的灾难性的思维一定给他扭转过来，一定要给他扭转过来。这个学生那题，那我就现在这样啊，本来我是想给那什么，给就是给家长答的，但是这个学生答了，我先和他来吧。那个这位小雨，他说的老师，我到高考的最后阶段，特别就是考试的最后阶段，特别紧张。明明知识点都会，就是心慌，手心出汗，脑子发空，越想稳住越慌张，不知道怎么调节。哎呀，就是真的啊，因为小雨啊，因为现在也能快九点了哈，然后因为你明天还要面临一个考试，我就是一句话就告诉你啊，你这个呢，我先不一定解决什么样，你怎么能够快速的就是稳住自己。你是这样啊，你在考场的时候深呼吸行不行？行。但是呢在这里呢，我再给你一个，就特别因为你慌乱嘛，你要是慌乱的时候，那么你深呼吸你沉不下来，你这样哈，你双手握拳，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呢握拳以后，你在就是心里头数上一二三到三这个点的时候，一二三到三的时候，然后这个拳头握的哈，到一二三这个三的时候使劲握，就身体要冒汗，就那种状态。然后到三的时候啪手打开，然后再握下，一二三啪打开，你就记住做了三个五个马上就稳定下来，快速稳定下来。小雨，这样就是你就按照这个方法，然后这样小雨就是你就去自己去复习去吧。然后接下来呢，我再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针对小雨这个他的这个提问呢，我跟大家聊几分钟。因为小雨这说的是考试的时候心态慌，手心出汗，脑子发空，越稳住越慌张，怎么办？其实这里面对于他来讲，他是个典型的习得性的紧张，他
绝对不是因为这一次考试这样的，一定是就是而且这种习得性的紧张是过度。结果你比如说像小雨的这个孩子哈，他过度在意这个考试的结果的时候，就会产生有一种叫啥叫目的颤抖，叫目的颤抖，就是越想做好越出错，越想做好反倒就是越做不好了。你比如说哈，你当你想做一个事儿的时候啊，你想特别就是我们你看大人的就是记忆和小孩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有的时候大人哈，你越想记住什么的时候你就给他忘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其实有的很多的考生呢，不是说的他实力不够，他不是这样，不是实力不够，而是心态过载。啥叫过载呀？就想的太多了，就是要心态过载，大脑完全被负面的就是这些情绪占据了，大脑被他占据了。

大脑被负面情绪占据，就没有办法，他的大脑他得提取，因为思维过载，然后大脑完全就顶到这儿了，你提取你这些知识，你提取不出来，所以吧，这就是一啥过度的紧张带来的，就是大脑过载，就是大脑过载。他一紧张，他都怼到这儿了，然后他一着急，那你不心慌不出汗，那个脑袋不发空，你往哪儿跑啊？你因为出不来呀，这些东西呀，你提取不出来呀，记忆不就是个提取的过程吗？他提取不出来。所以刚刚呢，我给这小雨这个同学呢，就是给他就是一个握拳，就做了一个这些动作。因为在这里面可以说，就是我们说老师你方法挺多呀，嗯，确确实实，那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老师的方法确实挺同的建议，给他不同的方法，给他不同的方法。其实，刚刚小雨这个吧，他这个方法吧，他有个名儿，但这个名儿我不想说，为啥我不想说呢？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在这事儿呢？这个呀，我不说的时候，这效果特别好；当我一说的时候，就是容易小雨就像那个感觉啊，原来是这样的时候，他容易降低他这个效果。所以吧，但你小雨你就记住哈，假如你还在这个直播间里哈，但我不见你在直播间，你就去该学习学习去吧。然后在这里面他真做的时候，你就记住效果一定特别好，一定特别好的。但在这个里面可能说，老师那有的时候我效果不好，是因为你这没做到位，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线下给大家训练。其实是要训练，另外训练啥，需要啥，需要一个心理能量特别足的人带大家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说就是这种简单的肢体的那种放松，看着好像握这个拳呢，然后再放开呀。另外其实还有啥呢，活动肩的，就这样一样活动肩的，就是通过肢体来带动大脑的放松，通过肢体来带动大脑的放松。另外吧，往往这样的时候你会放下那些完美主义，追求那种极致。另外呢，当你一放下这个人，你就能允许自己小的失误，允许自己小的失误。那谁不可能就完全都做得那么好，谁能做得那么好啊，对不对呀？人生的经验不都是从失误中来的吗？对不对？你只有在这里面，当你去接纳的时候，你就记住，往往你反而吧，就是你在没做之前，就是就接纳自己所有的时候，那你就格局就打。再次祝愿所有的学子呢是旗开得胜，得偿所愿。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各位收听收看直播节目的朋友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听点什么戏呢？今天啊，听的戏啊也有由头啊。再过两天呢，万千学子就要奔赴人生最重要的考场啊，执笔为剑，奔赴山海，去迎接属于自己的青春硬仗。咱们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世风绽芳华，这份咬牙坚持和迎难而上的韧劲儿，我们要多多的赞赏与鼓励。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出特别有战力的、特别有力量的戏。我们要欣赏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这也算是豫剧里面最霸气、最提气、最振奋人心的大戏啊！也希望通过这出戏能助力所有的高考学子为大家加把劲儿。哎，我们说戏曲舞台上啊，穆桂英她是一个迎难而上、不破不立、挺身而出、担当到底的巾帼英雄的这样的角色，特别鼓舞人心。那么从所有的学子们年少时勤学蓄力，考场上从容亮剑，对比穆桂英沙场沉淀初心，上阵无畏前行，哎，是不是很一致的感觉？高考就是少年的战场，边关就是英雄的战场，要坚守初心，全力以赴，才能够不负耕耘，不负韶华。咱们今天欣赏的是马金凤老师的原版的豫剧电影版的《穆桂英挂帅》啊，这也是马派的豫剧巅峰之作。故事开篇的时候，大宋当时是国泰民安，四海升平，历经半生的沙场血战，为国尽忠的杨家将已经看淡了朝堂的纷争，厌倦了戎马生涯，辞官归隐河东故土，卸甲归田，安度晚年。开篇呢是一段老旦的独唱啊，这个是佘太君，由丁桂云老师来倾情演绎的，也是全剧的背景总起。佘太君缓缓地来陈述自己的家事，讲述杨家世代祖居河东，满门忠烈，世代戍边的光荣过往。杨家几代人前赴后继，血染沙场，保卫大宋的安宁，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所以呢，盛世安稳，战乱平息之后，杨家众人褪去战甲，归园田居，以为能够从此岁月静好，安享晚年。但是呢，又一场家国危机悄然来临。我们来听到的是开篇第一段啊，丁桂云老师的《老身祖居在河东》。

丁桂云老师的老旦唱腔啊，非常的纯啊沉厚，然后呢端庄大气，沧桑有度，音色呢非常的饱满，哎，没有激烈的起伏，但是有一种这种忠良长者的稳扎足的忠勇大义的形象。杨家当时呢已经归隐多年，曾经驰骋沙场大破天门阵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已经褪去戎装，放下长枪，远离了金戈铁马，在家里面一直是安稳度日，教子持家，就这种非常闲适的啊乡间生活。那么在这个太君啊唱完了之后，隔了一小段的这个过门，就是穆桂英的一段独唱，描写穆桂英归隐之后的心境变化。他这个场景的设计啊也是很用心的，挂在墙上的。岁月磨平了他的沙场锋芒啊，一直都是岁月静好的时光，但刚才也说了，没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整出戏里面穆桂英最平和的一段唱，穆桂英脱去铁甲身松散。

穆桂英啊，这边呢也是享受着平淡的生活啊，然后看着儿子女儿在外面比武射箭，哎呀，身手矫健呐。但是啊，岁月没有一直安稳，这个边关又来急报，东安王心系国家的佘太君是忧心忡忡，夜不能寐。那么家里就开了个小会儿啊，包括这个佘太君啊，包括这个桂英啊，甚至包括穆桂英的儿子，咋办呢？咱们得去呀、啊、经理得探探风声，现在到底啥情况了，是吧？该出手的时候咱们得出手啊。于是呢就有了那么简短的一段唱，如今国家有了难。你猜

出力。那想来想去谁去呢？这个时候啊，有自告奋勇的呀，小文广。哎，这手举高高的啊，我去我去我去。穆桂英哪舍得让他去呀、啊、穆桂英啊就对自己这孩子啊那可金贵着呢啊，那文广的身手吧还是不错的啊，穆桂英就不想让他去，怕他年纪小出门闯祸啊。但是佘太君就觉得咱这杨家儿郎啊个个都拿得出手，这次回去也正好让大伙看看咱杨家也没有绝后啊，一代更比一代强啊，就有了这么一段唱。唱过之后，文广啊就蹦蹦跳跳的就出发了。当时这是边关战火四起啊，朝堂无擂台啊，比武谁赢了谁得帅印。

在教场里边谁比较厉害呢？奸臣王强之子王伦啊。王伦呢气焰十分嚣张啊，就是一看就感觉这个人至少得是化神级的。开玩笑了啊，就自己啊觉得自己可厉害了啊。王强呢也是向宋王力保让王伦做元帅，现场看的人很多，包括文广兄妹也在城头上看呢。文广一瞅就这身手，被文广给批了。这大伙儿啊吃了一惊啊，这孩子厉害呀，武艺高强。那孩儿你谁呀？你姓甚名谁呀？小孩子就一张嘴儿，我姓杨，我叫杨文广，我是天波府的。一看这杨文广年轻帅气，武艺高强，然后啊女英雄穆桂英还健在呀，对不对？当初多少仗都是他给打赢的，得帅印给你了，让你母亲出征吧啊，让打印举得高高的就回家了。到了家里之后呢，就遇见了母亲穆桂英，俩孩子都是兴高采烈的。穆桂英看孩子回来挺高兴啊，然后一瞅手里端个啥，妈耶，帅印，心中啊就是此起彼伏的啊，因为以前这东西就归他管呢，打了多少仗了他都是大元帅啊。哎，怎么会有帅印呢？就问俩孩子怎么回事儿啊。那文广就说呀，我们到了京城之后就发现京城里边正比武呢，选拔将才呀，我这身手我能不去上一上吗？哎，一上这就归我了啊，

后来一细唠，把王伦给批了，也没有什么一官半职啊。这杨文广告了教场，就把王强之子给批了。这穆桂英不担心呐，以后肯定得记仇啊，对不对？哎，其实哈，咱要说换以前的啊，杀过无数了，但现在毕竟杨家不在朝堂啊，尤其这个是他儿子文广给杀的，他也是最爱的一个孩子，所以他特别害怕啊。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穆桂英是一边打一边气一边唱啊，就有那么一小段命你探视去进京。

那就得整顿三军呢，对吧？哎，得叫场点兵了，是不是？于是再一次披甲出来，就有了那么一段。

穿着盔甲，穆桂英呢就来到了教场之上啊，内心其实是特别激动的，因为毕竟他也多年没有披甲上阵了啊，鼻子心气儿老高了。于是呢，在上场之前，哎，穆桂英呢先问了问文广，因为他得跟着穆桂英一起出征啊。你此时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说了几句啊，让穆桂英特别不高兴的话。

后来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谁来了？佘太君来了。佘太君来了之后，发现现场这个情况，哎，赶紧来披挂旗，威武齐整，

哎，就该上阵出征了啊！军容肃穆，士气如虹。穆桂英离开中军保障，杨家帅字旗高高竖起，迎风飘扬。哎，整个的状态特别的澎湃。于是节。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人，金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
7: 我们感受到啊，盛夏来临的感觉啊，热到我们都不知道穿什么，甚至都怀疑人生了。那么最近这两天呢，这气温呢又开始有一个阶段性的变化了。这早上的时候，这小雨淅淅沥沥哈，我呢也是啊，为了这个防止又是堵车呀，打不到车，所以又是早早就出门了。那么另外呢，还是要告诉一下大家啊，那本周呢，这局部时段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你看，像好，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另外呢，在今天啊，这个高考期间，这几处的地点依旧是可以免费停车的。那么在今天

0: 在哈尔滨哈，也是雨天。不过呢，这个在哈尔滨，这些警察同志们啊，在
1: 请骂声一片。
2: 给老人孩子
0: 啊，听取的这个，这个找妈妈啊，出来之后，没有说这个找爸爸的，是不是？那么这个大家啊，听这个事儿就觉得说听一乐，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考试的时候，要是遇到了一些这个外围的家长里面找到了这个辽宁中医院的大夫，那么事后呢，他呢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3: 祝所有的考生能考出一个惊掉下巴的好成绩。
0: 惊掉下巴，
3: 就是昨天为高考考生治疗的医生。
0: 就我就说啊，不但是有好的医术，而且呢，我觉得他也给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也是非常美好的记忆，是不是？但是啊，咱们讲就是它有一些植物咱们不能够轻易的去触碰它下面要讲的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啊。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热搜引发了关注，就是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夹竹桃，福州泉州呢，这个福建泉州呢，有一位妇女士啊，她在这个嘴巴接触到了这个夹竹桃之后呢，第三天开始，还不是马上啊，第三天开始，在这个手臂还有手肘的内侧，还有背部出现了小水泡，剧烈瘙痒。你说谁能想到是她的原因啊？三天，第三天之后才有，而且呢，她也并不是说这个嘴巴的周边，而是说在手臂呀、手肘啊、后背啊这样的地方出现了这种小水泡。其实呢，也并不是说这位妇女士她在接触了这个夹竹桃之后呢，出现了这种过敏的反应。有很多人因为嘴含夹竹桃拍照都过敏了。所以说，很多网友啊，也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教训之后呢，啊，也都会纷纷的转告，就是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触碰夹竹桃。这个夹竹桃呢，它有着非常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是它的全株都有毒，茎、叶、花粉、种子都有毒素。它的主要的这个毒性的成分呢是强心苷类化合物，那当然了，最主要的就是夹竹桃苷，那么对人和动物呢都是有很强的毒性的。那么这个物质呢主要就是存在它的枝叶当中，所以你看您嘴含着它觉得好看是吧，哎，直接就中毒了。医生呢也说呢，这个虽然说啊这夹竹桃它是有毒的，但你要远距离的去观赏它没有问题，或者你就说哎我就是路过一下也没有事儿，都不会中毒的。当然您如果不慎误食或者伤口碰到了夹竹桃分泌的乳白色的汁液，就可能会中毒了。轻微中毒的症状呢就是恶心拉肚子啊，严重中毒呢可能会危害心脏，甚至是直接诱发死亡。有网友说啊，早都知道这个事儿了，那这个知识点呢是在电视剧的科普当中记住的。但是你很多朋友都说，那既然它有毒了，为什么还要被广泛的去种植呢？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号称是天然的绿色吸尘器，它具有很强的抗风沙的能力。那么在吸收比如说像汽车尾气啊、抗烟雾啊、抗灰尘啊、抗毒物方面，它的作用是非常的显著的，对这个净化空气有比较好的效果。你看这个在城市当中种植这些植物，人家是起到这样的作用的，人家没有说一定要让你拿来去拍照，是不是？甚至你直接含在嘴里边拍照，你好看，咱说也不能不要命啊。当然了，如果说不小心接触或者误食怎么办？如果说皮肤接触到了夹竹桃汁液的话呢，就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它。那么如果说皮肤有伤口或者出现了红疹的话呢，就赶紧上医院啊。如果说你误食了它，带上这个叶子或者是它的花，立即前往医院就诊。一旦误食的话呢，喝醋、喝浓茶这样的偏方没有用啊！不要说哎，我赶紧的喝点这些东西吧，我综合一下没有用啊，还有可能会耽误病情，就是赶紧的上医院。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说它很美，直接拿来去拍照，在这儿也特别感谢啊，这个网友老虎送出的小心心，谢谢您，谢谢您啊，送来的这个礼物啊，在我的直播间，也感谢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啊，来跟我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来点赞和关注。好的，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是由陈淑桦演唱的一首老歌《梦醒时分》。

0: 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听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在下面时间呢，想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关乎到每一位去出行的，尤其是对老年朋友啊或者呢是需要无障碍环境的这样的人群。那么近日呢，我们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啊，有这样的几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了。那么这个新的国标呢，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还有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的六大要素，同时呢也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还有普通游客等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的需求。首先呢，咱们说的这个新国标啊，为银发游立规矩了。咱们国家啊，人口老龄化也是在持续的加快啊。那么这个最新的国标呢，也提出呢要流程适老化啊，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那么老年的这种团队旅游的话呢，一定要贴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啊，要节奏舒缓，行程安排合理，而且呢不要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要依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专门制定设计行程。另外呢，这个新的国标啊，也创新增设了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的岗位，而且呢，要根据团队的人数来进行配比。而且呢，这个新国标呢，还严格规范了购物的环节。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经过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的话，不能够安排临时性的购物的。同时呢，要健全风险防控和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的合法权益。有的时候就是老年朋友嘛，是吧，他可能说他的这个投诉渠道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通畅，那么现在呢在这方面一定要加强。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无障碍国标会在今年的八月落地。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咱们国家现在有五亿人，有将近五亿人，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还有婴幼儿等等的出行受限群体。那么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将会在8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标准呢，将会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的群体，解决他们在外面住宿等等啊面临的通行不畅啊、设施难用啊、信息不通等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问题。

看这些国标啊，一旦落地之后呢，也会切实的去解决这些特殊群体出行所遇到的一些难题，可以保障出行出游的这样的权利，激发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等等新的潜力，把这个全龄友好落到实处。嗯，咱们就期待一下吧。那以后呢，就是咱们刚才所提到的，那这些人群在出行的时候，希望呢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嗯，那不管说是这些特殊群体本人啊，甚至说他的家人，都能够更加的放心。嗯，好，下面时间我们欣赏的歌曲呢，就是由魏晨带来的《旅程》，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为大家推荐好物啊，今天推荐的好物依旧是有机羊奶粉，是康度牌的有机纯羊乳粉。有人说那有机跟普通羊奶有什么不同呢？它主要就是啊，这个有机羊奶粉的牧场的土地都是要经过净化的，而且呢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吃的都是自然放牧的草啊，养殖全程呢不会用激素，也不会乱用药，从根本上保证这个奶源是干净的，而且呢配料特别的纯粹啊，只有有机生羊乳，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添加剂。那这款高品质的有机羊奶粉原价呢是399一盒呢，现在呢下单拍一发三，优惠过后呢到手是299三盒，原价399一盒，现在299是三盒啊。那么一次性要囤六盒呢，只需要598元，下单就再加赠一盒20枚的海鸭蛋。而且呢在这个端午节过后呢就会全线涨价了啊，涨价50块钱，而且赠品也不再

赠送了。应该说呢，这个面对这种市面同等品质的有机羊奶粉，那这个价位恐怕您找不到第二家啦。所以想要囤货的话呢，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全程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啊，方便用手机的啊朋友可以呢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羊奶粉这三个字儿，链接哗就弹出来，你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下单就可以了。趁着没有涨价啊，有赠品，而且呢还有超低的优惠，就赶紧锁单吧。好，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翔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
1: 您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这寿命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 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

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呀？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中了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放到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发酵中药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那个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与其食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宝，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的患者，你看看，3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
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

口气儿能给憋死的，那用上咱们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儿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就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他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了。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以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觉得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她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呀，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呀，是听到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药，
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

0: 死，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不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呀。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2: 张大哥用的挺好。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呀，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可是结果呢，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0: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2: 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枸杞，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0: 就没有劲儿。
1: 哦
0: 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芳儿姐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十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芳儿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0: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一块钱一片的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2: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0: 615697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这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

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放到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发酵中药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
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

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他这个药劲儿他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啊。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处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制作工艺，

0: 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个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6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2/2冠膜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着。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的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1块钱1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 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2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0: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3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啊就感觉真是啊，人体3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 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

0: 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5了。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呀！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0: 嗯，
1: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哦，
1: 兽医都给我买好了，
0: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1: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0: 嗯嗯。
1: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压着一按一个坑。
0: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1: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0: 嗯，
1: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
0: 都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那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1: 好好，
0: 嗯，
1: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广的一种药。
0: 嗯，
1: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0: 嗯，
1: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现在这个呀。也好的太神奇了，李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5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啊，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1: 嗯，
0: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那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 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

0: 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1: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都听您的。
0: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
1: 哦，停药了。
0: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了，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0: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1: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0: 嗯，
1: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方。
0: 嗯，
1: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0: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的利利索索的。
1: 嗯，
0: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的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说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4: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买了一副，
0: 嗯，
4: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4: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您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0: 哦，
4: 这不是还要生2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

0: 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的，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0: 我之前是一心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1: 嗯。
0: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0: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0: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的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是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了，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方一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咱们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也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20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

0: 两副，咱们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事，
1: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好，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嗯，
4: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药，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0: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4: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0: 啊。
4: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我56的。
0: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4: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有时候呢50，整天呢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0: 嗯，
4: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起呀，大早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0: 嗯，
4: 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
0: 嗯嗯，
4: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0: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经脉饮呢，这里边

0: 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也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反而也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十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外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1: 好好好，
0: 嗯，一块钱一片的方啊，药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0: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
0: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0: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0: 嗯
3: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0: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3: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0: 嗯，
3: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0: 了，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3: 可不是吗？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了，后来呢我的尿袋丸也出现了2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3: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是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医了没？
3: 现在可好了。

0: 就饭前呢都是五折左右，饭后呢七折、三七折、四折样子。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0: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0: 哎呀，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

0: 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1: 也就四五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0: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100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

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呀，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这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
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放到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发酵中药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处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提高了20倍之多
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那用上咱们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
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嗯，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呀、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呀、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啊，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慢慢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
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

0: 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2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0: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3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呀，就感觉真是啊，人体3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3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3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3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 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的肝肾也会。

0: 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5了。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0: 嗯，
1: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哦，
1: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0: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1: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0: 嗯嗯，
1: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0: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1: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0: 嗯，
1: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0: 对，咱们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1: 好好好，
0: 嗯，
1: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黄的一种药。
0: 嗯，
1: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0: 嗯，
1: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李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1: 嗯，
0: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1: 嗯
0: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1: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都听您的。
0: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
1: 哦，停药了。
0: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了，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0: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1: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0: 嗯，
1: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方。
0: 嗯，
1: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0: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的利利索索的。
1: 嗯，
0: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的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说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它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它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它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它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 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1: 嗯。
2: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买了一副。
1: 嗯。
2: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2: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1: 哦，
2: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2: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1: 嗯。
2: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儿了啊。
1: 嗯，
2: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有底气呀。嗯，
2: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2: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的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吃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2: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2: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2: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方一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的。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有个人说我这身体强壮，

0: 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20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2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1副药症状也就没有了，2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2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3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事，
1: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好，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0: 嗯。
4: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呀，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嗯。
4: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4: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 用的你们发酵中药。

0: 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1: 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0: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1: 啊，
0: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今年我56了。
1: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枸杞呀、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哎呀，这些呀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1: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
0: 对。
1: 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麦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
0: 哦，
1: 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啊？
0: 哎，是这么个道理。
1: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了。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反而也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麦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0: 好，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1: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方啊，药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0: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1: 嗯，
2: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嗯，
2: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1: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2: 行行行，
1: 嗯，
2: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1: 嗯，
2: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1: 嗯嗯，
2: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1: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2: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1: 嗯，
2: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1: 了，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2: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蛋白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2: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1: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2: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2: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1: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2: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1: 嗯，
2: 还有啊就是尿里面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2: 哎呀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1: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那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的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 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2: 也就四五天左右吧，就是不

0: 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6度，临海25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易县14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6度，临海25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易县14度。试着把难题逐个拆解，逐一抚平，别让堆积的烦恼化作心头的沉重，困住前行的脚步。每一件拦路的事儿都不是阻碍，而是成长赠给我们的契机。沉下心，从容应对，在化解难题的过程中沉淀底气，于跨越困境时收获蜕变。心怀温柔和坚定，所有接踵而来的考验都会成为照亮前路、托举你向上奔赴的力量。美好一天从沉下心、从容应对开始。周三早上好。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6: 神卫营统领申公泰在自己的府上设摆饯行宴，这饯行宴名义上是给胡大侠胡雪松饯行，其实这是鸿门宴，要给胡大侠来个下马威，或者说成是京城群英会的序曲。现在还没到群英会召开的日子，冬月28，可是眼见这饯行宴上就要有一场凶杀恶斗，但是表面上您看来那还是和风细雨、和和气气，但是暗隐杀机。本来胡大侠不想到统领府赴什么饯行宴，可是楚航、楚教师和他商量说，如果你就和这个申公泰等人掰了，直接就反目，那你现在就可以走。可是咱们呢，江湖人讲老和，就是和为贵，即使咱们不投缘不相处，可是那是藏在心里边，表面上啊犯不上得罪他。他知道咱要走，不摆个饯行宴吗？那咱们就走走过上，咱要不去，理就在他那面了，咱要去，理就在咱这面。难道说光天化日之下他申公泰还敢无理的难为您吗？胡雪松一听乐了，这倒不至于吧，既然楚兄这么说，那么我就到统领府是讨扰一番。就这样，胡雪松来了，他是带着女儿胡仙

营来的。有楚航陪着来到富裕街统领府衙门处，一看大门开着，门两边有几十名军兵站立，一个个腰板扒得倍儿直，眼珠瞪得溜圆，手戳长枪，肃穆整齐。就一看这些站岗的军卒，就可见神卫营的申公害平日里训兵有方。这个时候大总管葛志彪打里边跑出来了，哎呀呀呀呀，胡大侠你可来了。申大人是几次三番的打听啊，说您怎么还不到，这就准备让我过府去请您，还有很多朋友人家早来恭候您，快快请请请请请。这个葛志彪显得十分热情，和胡雪松拉手揽腕，这就往里来。楚航和胡祥明在后边跟着，进院落进上厅往里一看，胡雪松就不由得心里往下一沉，哎呦，果然有很多人在此等候啊！就看在这上大厅里边，有十几张桌子都摆好了，山珍海味、直酒佳肴，那是满汉全席。在座的大部分他都认识。那么比较有名的几位，像什么儒侠客孔子道、螳螂门掌门人西门文彪、掌剑无敌东岳大侠郑子豪、少林派的高手小达摩方海林等等等等，老的少的甚至还有女的。他们这些人一看胡雪松进来了，全都站起来打招呼，胡大侠辛苦，胡大侠您来了，请上座。胡雪松与众人一一施礼，他心中十分发烦呐，心想我现在来统领府喝这顿酒，我是迫不得已，这也是走走过场而已。那么我瞧这些人在这儿一个个喜笑颜开，就好像来到此处捡了多大便宜似的，看来江湖上很多侠剑客也愿意攀申公泰这只高枝来炫耀自己，来找个靠山，这样一来可有失江湖侠义的骨气。他一边想着，这就坐下了。就在这时候，门边有军卒喊了一声：“申大人到，申统领到！”哇！很多人呢，赶紧又都站起来迎接申公泰。胡雪松可早就知道这个申公泰，但是还是第一次看着他。循声往大门这儿一看，就见外边有总管陪着进来的这个申公泰，有50左右岁的年纪，上中等身材，戴着官帽，圆壳红顶，就这位的红顶子就说明他的品级很高，穿着他的官服补服外罩马褂，肋下悬剑。虽然这位穿着一身官衣，但是打他身上透出的那股煞气，还是使人能感觉到他的武艺高强。申公泰进来了，是大跨步就来到了胡雪松的跟前。他跟胡雪松还没见过面呢，这还是头一次相见，但是这申公泰就显得呀像老朋友似的。他拱了拱手：“胡大侠，你来到京城多日，也是在下朝中府中一些事情来忙，没有好好的接待您，今日幸见，真是三生之幸也。来来来，请上座，请上座。申大人，草民一介承蒙您如此。

0: 款待，我真是受宠若惊，哪里话来啊！这申公泰是谈笑风生，一边乐着一边请胡雪松到正当中这个圆桌这儿坐下了。这个桌上坐着的都是在众群剑侠里边拔了尖盖了帽的人物，像什么孔子道还有郑子豪都在这桌。这儿刚一坐下，总管在旁边清了清嗓子，冲着所有的人一拱手：诸位诸位，在未曾饮宴之时，我代表我家大人宣布一件喜事。这件喜事就是我家二公子与郑家郑子豪大侠的令爱郑红霞小姐定下亲事，年内即可完婚。哦，哎呀，好啊，大喜呀、啊！哇，此事一宣布，众人是捧场鼓掌，震耳欲聋。胡雪松就一皱眉，他看了看郑子豪，就见郑子豪是满面得意。胡雪松心想：姓郑的呀，我看透你了，你所谓的一个东岳大侠只不过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丑。他这正想着呢，郑子豪是避席而立：胡大侠，我现在要跟您商量一件事情。哦，郑大侠请讲。胡大侠，我知你有一位令千金，乃人中之凤，那么郑某人欲为千金做个媒人，还不知尊意怎样。
1: 哦，胡雪松一听此言，就不由得两眼唰就一闪寒光。他逼视郑子豪，心想：你给我的女儿做媒，你做什么媒？楚航已经跟我家说了，说是身家大公子想娶我的女儿，但是让我断然回绝。怎么，你还想在大庭广众当中来提这件婚事，让我无地自容？就他这么一看郑子豪，郑子豪就嘚瑟了一下。哎，我去！郑子豪心想：看来这姓胡的是真不同意这门婚事。本想以联姻的方式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可是看来是不大容易呀、啊。胡大侠，怎么，你已经为令千金做了打算了吗？郑大侠，我知小女年纪尚幼，不便一婚，我多谢你的美意，在今天的酒宴之上就不需再提此事。哦，啊，好好好好好好。申公泰冷眼观看，他这一瞧就看出来了，胡雪松和那郑子豪与那个假孔子道，也就这孔子江，是大不相同。说这个郑子豪啊，那就是个赖皮狗，摇尾乞怜，卖友求荣，要想用他非常容易，你给点银子，说几句好话，他就能够受我的驱使。你像这个孔子江，这位是个瓜迷，练得一身武功，老想在世上有所作为。我现在与他许愿，以后在皇上面前提议加封他为神卫营副统领，他就可以为我卖命。但是这胡雪松则不然，这位就这么大眼一看，那就是一个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侠客。就这样的人呢，可不好掌握。但是如果要一旦把这样人要掌握在手中，
0: 那可真是大功告成啊。申公泰那可不是一般人物，不管是官面上还是江湖上，那一把好手，他识人。一看胡雪松，内心里很佩服，但是他越佩服，他心里越没底。现在众人都看得出来，胡雪松和这位申大人是面和而心难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位假孔自道，也就是孔自江，站起来了。嘿嘿嘿，诸位诸位，孔某人现在喝了几杯酒，生出雅兴，觉得如此喝淡酒，淡而无味。我久之铁剑追魂胡大侠，无论是掌法还是剑术，堪称当世一绝。说过去我们虽然老相识，但是没有机会切磋。说今天借着申大人设摆的剑行宴，我倒想和胡大侠较量一番，验证武功，还不知胡大侠是否能赏金面。他这么一说，周围这些人就起上哄了。谁都知道那孔自道号称绿林十大高手之一，而胡雪松又是近年来逐渐巩固而成为武林界魁元的这么一位人物。他们俩要当中一比试，那个真是爆出火花，锦上添花。开开眼界吧。有一些人呢想看热闹，有一些人想从中学点，还有一些人那是明白申公泰他们的意思，这一次践行宴就是要让胡雪松栽个跟头，让胡雪松在申公泰大人的面前低头。那即使这样，那我们就都得让这孔自道好好收拾收拾胡雪松。胡雪松喝过三杯酒后就准备告辞，可是听着这个孔自道向自己一挑战，他不由得心中一动，想起儿子胡欢曾经跟自己说过，说江湖上有两个孔自道，说真孔自道那是一位血心热胆古道热肠的老侠，另一位是冒充孔自道的人。那么说那个人到底是谁不大清楚，在山东兖州就露过一次面，可能现在也流窜到北京。现在他一看这个孔自道，心想我所熟悉的那位孔老兄，那是一位仁善的长者，管我叫老弟，我称他为尊兄。我们俩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交情，但是心气相通。可就你当众向我挑战，你哪里是那个孔子道啊，你一定是那个冒牌货。哼，申公泰把我找到这个地方来，这是早安排好的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可是我胡雪松练武一世，我什么时候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啊？我还不管你是真的你还是假的，你是谁，今天你当众向我要挑战过招，我不妨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剑法的厉害。胡雪松是刚要长身形和这位比武，忽然间府中差官跑进来了，到了申公泰的跟前嘀咕了几句。申公泰一听，竟有此事，问他是哪个庙上的了吗？胡大人，我们问了，他说他是云游僧人，没庙。那么法号也没有吗？我们也问了，他说忘了。这，好吧，让他进来相见。是。那说出什么事儿了？原来铜陵府衙门内上大厅正在 设摆践行宴。

就在这个府门外来了一个出家的老和尚。哎，这老和尚可够埋汰的，而且还瘦，眼光塌陷，两腮无肉，面无血色，穿着一身灰色的僧袍，系着罗汉鼓。看这个样子呀，这也是个野和尚，也没有什么香火钱，艰难度日。他往府门这刚一凑合，那军兵过来就挡他。哎呀，人，这是统领府衙门，你来个穷和尚，你在这晃的可不行啊。可是这和尚就往旁边一歪身，靠中了门两边的那个大石狮子。统领府有钱，门楼大，石狮子也高，一般的个儿都没这石狮子高。和尚往左面的石狮子上一靠，就用手一扶石狮子左面这脸颊，五个手指就抠进去了。当时那军兵都不相信自己眼睛，和尚抠的。和尚把手指从石头里边拿出来，还直揉，阿弥陀佛，哎呀，这手可怎么这么疼啊？哎呦，对不起呀，你们这石头不结实了，我给他扶出了五个眼儿。这乃是少林派一指禅神功，看来老和尚不是练一指禅，练的是五指禅，把石头抠了五个洞。就这样，差官才往里报。申公他一听，这也是风尘之人，不是什么一般的野和尚，让他进来。要说这个场合，一般人是不能进来的。现在把这和尚叫进来了。本来胡雪松就要跟这个假孔子道，也就是孔子将动手。和尚一来，把他们给打断了。这和尚往里一进，很多人是嗤之以鼻。合着他埋了埋汰的，你这里边依山华贵，山珍海味，他进来了是多有不雅。可是申公太让进来的，别人还不能提出什么反对的说法。总管葛志彪来到和尚面前，上下一打量，高僧，上座的就是我家大人神卫营统领申大人。大人，就这位高僧前来相见。申公台还有所有的人都一打量这僧人，见僧人年岁很大了，这个胡须啊全白了，可能老布梳洗都赶了粘了，粘在下壳之上。见这老和尚是两眼浑浊，如果要不是事先知道他手抠到石头里边去，都猜想不到他能身怀绝技。哈哈哈，高僧，有缘千里来相会，请问来到我的统领府有何贵干？阿弥陀佛，贫僧前来化缘。哦，总管，哎，大人，取50两黄金赠于高僧。是。周围这些人一听，哎呀，到底是统领大人，一开口50两黄金，就这和尚你给他50两银子，也够得活个一年半年的了。看来还是统领有钱呢，这就叫大笔写大字，大人办大事。可是和尚还真不稀罕这，一摆手，阿弥陀佛，这位总管，您不必劳乏，我来此化缘，我不是化金化银，我是来化人。嗯，申公泰与众人一听，和尚出语蹊跷，和尚化缘，那也就是化俩钱呗。是修缮庙宇啊，还是修造佛像啊？怎么还画人？你画什么人？和尚用手一指，就画他。众人随着手指一看，他指的是谁呀？

0: 正是那上中等身材比较瘦的这个孔自江。孔自江的两只眼睛唰就一闪寒光，心的话和尚啊，就这冒犯我，你神马东西，这要不是在统领大人跟前，我一掌就拍死你。申公泰倒是有个稳当劲儿，那么不知你为何要画这位施主？画缘，画缘就是画个缘分，我觉得与这位施主有缘，请他与我离开此地，陪伴我到庙中出家。孔自香一闪身来到申公台切近，统领大人，请恕在下冒昧，我要和他较量较量。和尚一听，大人，如果说您不嫌乎我和尚无礼，我也想当众教训教训他。申公泰听他们两个人都要相斗，是点头同意。他这一同意，只见和尚那神情就一变，刚才还显得挺阿杂挺破落，可是忽然间脸现红光，面对着孔自江用手点指，姓孔的，你已是阿冠满盈，死到临头。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3: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2: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4: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2: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4: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2: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5: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空，走道还有劲儿。
6: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7: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6: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7: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天上午，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在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笔架山风景区举行。活动现场，一条条主题条幅醒目亮眼，一块块图文并茂的海洋科普展板整齐排列，直观展示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养护、安全生产等相关知识活动，旨在普及海洋知识，宣讲涉海法规，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初夏时节，锦州临海市温堤楼镇大茂浦村芍药花海迎风怒放，随风荡漾，如云似霞，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图。走进大茂浦村，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分布在乡野间，畅游花海，人们或驻足细赏花朵，或拍照留念，在烂漫花海中拥抱夏日生机，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闲适与惬意。北京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第19届丁香文化节近日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6月20号。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由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沈阳市于洪区丁香湖位于沈阳的西北角，没有群山遮蔽，视野所及皆是开阔，湖面随风泛起波纹，竟有几分海浪拍岸的错觉。久居城市的淡刷屏直呼大连的大是大气的大，更令人感动的是，不少大连市民自发发出倡议，端午假期来临，不妨把大连的山海美景尽数留给外地游客，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就是足球城的浪漫与格局。以上是今天909文
3: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5: 信息就是机会，
6: 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4:51，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2: 你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昨天啊，有个小姐姐说，哎，我想把家里面啊95成新的这个蹦蹦床，直径1.5米的，让它重新发挥出最大价值，谁要啊？100元拿走。
6: 哎，
2: 有的朋友说了，哎呀，你看我家里的老人呐、我想呢，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一个人照顾俩不行，我得需要找个帮手。
6: 哎，对，
2: 但是呢，我不需要24小时的，我需要白班的啊，帮做做饭呢、打扫做卫生，哎，就可以。也有的朋友说了，哎呀，你看我这把才还
6: 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2: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接搜。

0: 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来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1: 哎，另外呢，喜欢在微信当中看视频号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花生总动员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
0: 哎，通过视频号呢还可以看直播的回放。那么如果呢，
1: 原则上呢，每条信息啊七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0: 如果您说我想让我的信息在你们节目里多播两天，没问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一问三不知挑战答题。
1: 对，
0: 给您出三套题，您都答对了就给您多播几天。
1: 对，另外一种方式呢也是免费的啊，这个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才艺挑战，您呢就是语言类的节目能够坚持21秒，您这信息啊也给您连播5天。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有10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6度，临海25度。
1: 今天夜间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西北
2: 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
1: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看到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下。
0: 好的，
1: 尾号是1951，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喂，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3: 我在那个前天播放的那个出售那个电动车已经出售完了。
0: 哎呀，给我们打反馈电话，太好了，
1: 专程反馈来了
3: 啊，谢谢了啊。
0: 开门见喜，我们第一个热线接到的就是反馈电话。
1: 对，谢谢您了啊，今天
3: 还好，谢谢经济台和主持人啊。
1: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啊。今天还有什么要发布的信息吗？
3: 谢谢啊，没有，就剩一个大礼盆
1: 啊，
3: 没出售。
1: 那咱们来说一下，既然打进电话来了，出售一个大礼盆，
3: 就是
1: 特大号的那个，是吗？
3: 对，特大号的那个70几年的那个手铝的。
1: 打算卖多少钱呢？
0: 30元。
3: 30，30元。
1: 多好的记忆。交易地点是在。
3: 那个曼哈顿
1: 啊，宝地曼哈顿，
3: 宝地曼哈顿，
1: 好，联系电话是，
3: 谢谢了啊，
1: 别着急，
3: 1311-3061-1951，
1: 好的，您这个信息我们再次记录好了，感谢您的反馈啊，
3: 好了，谢谢啊，
1: 好，我们再会，
0: 也希望您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转给其他的朋友。
1: 对，
0: 楼上楼下了，家里有闲置的物品呢，都可以告诉他们一声，通过商务信息网给他流转出去。
1: 没错，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和视频号呢，也是在线直播，大家呢可以走进视频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啊。
0: 哎，那您是用广播呀，还是看视频呢？
1: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渠道来交按2号键就可以来参与节目了。
0: 哎，
1: 你看啊，水中望月姐姐来了，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我今天进钟磊抖音直播间来了
0: 啊。今天早上您家里吃了点啥呀？今天早上凯哥是早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
1: 对，
0: 在山东潍坊。还有这个老姑啊，
1: 我们争取啊吸引更多的这个中青年的朋友，是不是？
0: 哎，对，希望把这个年龄呢能够往下拉到49岁以上。
1: 哎，土豆炖豆角还有大米饭
0: 啊，我一下想起这钟磊做的那糊饼了。
1: 哎，对啊，
0: 土豆炖角啊，
1: 哎，
0: 炖豆角。
1: 我也就是好奇啊，你看我们家呢每次也是买那种那个白豆角，是吧？炖的时候呢，有的白豆角吧炖起来特别好吃，有一股这个浓浓的豆角香，但是有的这个豆角呢，它都是白豆角的一。
0: 是年的80年初左右吧，当时有一个那个铁门有个文正商店，他们那个干嘛呢？哎，卖豆角，然后让大伙儿摘豆角。摘豆角就是大概是摘一斤能给几分钱到1毛钱吧。
1: 帮助摘豆角。
0: 对，帮助摘豆角。 就是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竞菜的前身
1: 啊啊，
0: 可能有的是单位食堂了，或者是这个
1: 用的量比较大，
0: 对，用的量比较大，
1: 嗯，
0: 就让你帮摘，摘完之后有的时候那个豆掉下来，大伙儿我们小孩儿哈就把那个豆穿起来干嘛？
1: 挂脖
0: 上，当项链挂脖上，回家糊了就哎一串一粒儿，你就是那么吃，觉得
1: 也好吃，面糊了、
0: 哎、
1: 是吧？
0: 糊了那个豆角的汤汁儿，哎。而且一粒一粒的特别有意思。
1: 哎，对对对，欢迎旭日啊，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
0: 嗯、
1: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
0: 把电话给放下，就是那我打完了是不是啊？您还没把自己。

0: 信息发布出去呢？
1: 对，
0: 您可以通过自己的声音啊，自己的表达方式，把您的这个信息让大家都能够听到。
1: 没错，水中望月姐姐也介绍了一些生活当中的妙招，比如说如何来采购豆角，就是买豆角，什么样的豆角好吃啊？
0: 是啊，
1: 是。
0: 哎呦，那榴莲那个味儿特别香，
1: 嗯，
0: 你就买这样的，闻着味儿就行。
1: 哎，
0: 嗯。
1: 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和视频号当中分享分享啊！弘扬正能量大哥，也就是 Cherry 大哥啊，他也说了，说别提了，钟磊就做那个豆角糊饼啊，都糊了。豆角啊，土豆都给它炖上之后，里面再放点肉啊，就有点肉香了，
0: 五花肉。
1: 然后倒水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和这个豆角持平的，
0: 哎，
1: 对吧？或者你稍微没过一点点。
0: 没过去。
1: 但是那天呢，我这好长时间了嘛，就是仿照我妈妈当年做豆角糊饼这个糊饼。我就想这汤这么多、啊、这糊饼放里面这能行吗、
0: 嗯、
1: 我就又舀出去一点那个汤，结果汤少了，糊饼放上之后盖一盖，哎，我就从旁边守着，火给的大，
0: 嗯，
1: 这个水蒸发的也快，
0: 嗯，
1: 过一会儿我就听着里面的声不对，滋滋的
0: 变成烤饼了。
1: 对，我怕这个饼啊没熟，然后汤那就又收干了，
0: 嗯，
1: 赶紧掀开之后一看，拿抢子一抢，这个底儿呢差一点糊，
0: 哎、
1: 啊，有那么点小嘎巴，
0: 哎，刚刚焦焦黄，嗯，
1: 对，但是这个糊饼我还担心没熟，
0: 哦、
1: 后来我自己又往里擅作，就是自作主张嘛，又添点天儿，
0: 基本上呢是做得很成功，
1: 算是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豆角，因为没有豆角。1164，你好，这个朋友，
2: 您好，那个曾磊刘旭，早上好，
1: 您、
0: 哎、
1: 好，
2: 那个。我想查一下，就是河畔家园附近那个二层以下楼房的信息。
0: 啊，您是想有房子要卖是吧？这是特约信息里面的啊，一个小姐姐，她是价格20万以内。
1: 对，她要查这条信息，对吧？
2: 不是，这是我发布的。完了，那个昨天吧哈，我听你说的，好像附近有一个要出售的那个楼房是吧？哦，我先问问看看有没有这个信息的那个号码。
1: 出售楼房啊，就是昨天有好多这个热心的听友啊，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也是讨论关于这个房价的问题。确实是20来万的话，河畔家园80平米，尤其它还涉及到学区、
0: 啊、
1: 是吧？
0: 嗯，对，
1: 20万可能下不来。我这没看到，你看我这儿出售的有爱一方的。
2: 哦，昨天
0: 是微信平台吗？
1: 微信平台吗？这要是有的话，我们都已经收进来了。
0: 对，我给您查一下啊，昨天确实是有一个朋友、
1: 啊。我知道了，稍等一下啊，我这。您这样，您撂下电话，一会儿我们再翻翻微信平台，如果找到的话，您听广播当中我们把电话告诉您，好不好？
2: 行，
1: 哎，
2: 那
1: 好嘞，麻烦您打电话了啊。
2: 好
1: 嘞，哎，我们再会了。嗯，
0: 对，哪位朋友在这个附近啊有这样的房子要出售，可以和这个
2: 4069-5916，
1: 对，
2: 5916，
0: 对，他这是吉祥新家园，一层67平米，带14平米的仓房，南美格局，售价36万。这个如果是一手房子的话，应该说这个价格，可以商量，但是商量的
1: 余地不大，
0: 不是很大。
1: 对
0: 对，因为他这个一层，
1: 嗯，
0: 现在一层是比较
1: 抢手的这一个楼层了啊。
0: 对，
1: 以前可能是
2: 您这一点做的挺好，就是对我们就是能够
0: 可以先问一下。
1: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哎，祝您生活愉快，我们再会了。嗯，好，你看啊，这个抖音号当中的
0: 不迷路，
1: 哎，主播带你上高速，
0: 有信息呢，咱们都可以互相来传递。
1: 对，这也不知道上高速去干啥，这溜达一圈。
0: 这今天高考结束没呢？
1: 哎呀，
0: 还有小语种的吧？
1: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0: 对，但是今天天儿非常好，大多数你看有些时候呢，像刚刚这小姐姐说，你只是想买，但是呢不太清楚这个价格有多少。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要是没有高考生，好像就不太关。

0: 2852189416028522850。
1: 加入文政园的小姐姐要转让一个95成新的蹦蹦床，直径是1.5米的。方
0: 向。商务信息网帮您找到家的方向，您这个家是在哪儿呢？靠近学区不？
1: 说着说着又有
2: 变嘛，太闭了，太闭了
0: 是吧？
2: 我可爱听您，您俩那个说话呀，太幽默了，太关心了，好呀，这个别盯着哭了，咱这没有儿子也行了，整着你当老白毛似的。
0: 啊，妈妈宽慰您的话是不是？给您讲的笑话。时间来到了7:44了啊，热线电话部分呢，我们今天就无法再接听了。
1: 19块钱，您抱走了3罐，
0: 对，
1: 相当于白赚了1罐。
0: 对，另外呢，也可以选择什么呢？149元啊，3罐山药粉，这个规格也行。咱不是户外实时温度19度，
1: 比昨天高。
0: 昨天17度，
1: 17度、
0: 今天你看这太阳一出来，马上升高2度。白天的话，温度体感可能会稍微热一点，是吧？
1: 今天早上8点，全市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易县14度。
0: 平米左右，
1: 那您上东湖找那个有三个，
0: 对，他那是三个门市
1: 、
0: 加一起500平，
1: 可以打通的。
0: 对，联系电话是13364163535，水有电有火炕，联系电话是18670901078，18670901078。下面这朋友呢是要出售2台儿童自行车，适合3到5岁的，售价20元；6到8岁的带辅助轮，售价50。电话是15241600120，15241600120。好，姐姐找到那条信息了吗？
1: 没找到。
0: 那回头我们在关键词搜索。
3: 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从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36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有很大的出处啊，有的干脆都不对啊，这理解的不对。那做的方法肯定就不对了，结果肯定就不理想。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完全不清楚，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面也是有着大学问呢、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哈、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日的实现。 感慨的话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有请呼吸疗愈系列疗法啊，您在旁边也都听到了
6: 啊，是是
5: 啊、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哈、啊，现在对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涨的学习的热情，
6: 嗯
5: 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